0: 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马上就要画上休止。
1: 嗯，所以那个时候医生呢跟有光说，你的人生大概剩下半年的时间哦。那身为父亲的你呢，想到的是，天哪，那这样子我连小孩的毕业典礼，小学的毕业典礼都没有办法参加，哎，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遗憾，甚至恐惧，生命就要在这里停了下来吗？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的生命突然在我们没有预期的那个时间停下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未了的心愿？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啊？那有光身为一个两个儿子还在念小一跟小四的父亲，很卑微的愿望就是，可不可以让我看到他们的毕业典礼？可是，其实当时你心里这样想的时候，根据医生的研判，你应该是看不到的啦。
0: 嗯，
1: 可是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其实当时被判定是癌症的末期，那么坦白说，我心里头只想的一件事情，就不甘心了
1: 啊，不甘愿。
0: 那么，
1: 哎，那时候你几岁啊？
0: 41，
1: 哇，正当壮年呢。嗯，
0: 其实也是在人生的这个事业高峰，正当要往
1: 上冲哈，
0: 对对对对，当时准备要被外派，那一切都在这样的美好当中的时候，忽然间连做计划的动力都没有了，
1: 也没有必要了吧？当时的生命如果是那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
0: 坦白说，当时脑筋一片空白啊。
1: 嗯，
0: 但是就因为一个念头，我觉得我想活下去，
1: 嗯，有个目标，
0: 我觉得，嗯，我就接受治疗。
1: 嗯，
0: 那本来原先想要就放弃了，
1: 嗯，
0: 但后来身边的同事啊、家人朋友们都是告诉我，你就试试看，
1: 嗯，
0: 那我也认为说我尽力就是，如果实在走不下去，那我也没有，实在没有办法。以前曾经常听我们在讲一些一句话说，不要让孩子输在你起跑点
1: 啊，
0: 但是我当时心里想的是，那我你确定你能够跑到终点吗？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接受了医院的医师嘱咐，我完成了35次的电疗，4次的化疗。整个治疗完之后，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那当中其实有些药物会造成我心肌梗塞，所以其中一个化疗药我也停了。在医生的眼中看来，我是并没有做完完整的治疗。
1: 哦。
0: 那在整个治疗过程期间，大概经过45天，
1: 嗯，
0: 我必须休息。那这当中呢，有同事啊、好朋友们就推荐我，建议我到教会去。
1: 哦，所以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信主哈，就是在你得知生病的消息之后，嗯，
0: 对，我生长在一个传统的这个宗教家庭里头。
1: 哦，
0: 那坦白说，家人最早受洗的是弟，
1: 嗯，
0: 那接着是在临终前觉知的爸爸，然后父亲走了以后，生活面临着这个忧郁症的挑战，那么让弟弟接他到美国去居住的母亲，也走进了教会，到最后我在治疗完满一年，我第一次心不甘情不愿的走进教会了。
1: 干嘛要心不甘情不愿啦？
0: 坦白说，我觉得那跟我的原来的信仰是有差别的
1: 啊。
0: 治疗完满一年后，我的同事推荐我进教会听听看，我进了。第一次到教会去以后，在那里的敬拜的诗歌就让我心里头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些是歌词在讲的，就好像是我的故事一般。
1: 哇，嗯，
0: 那我在教会第一句听到的圣经经文，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1: 哇，这不是正好打中你的心吗？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在提醒我，真的就是在讲我的事啊。
1: 嗯，
0: 后来我就心里都认为说，主耶稣，如果你真的是神，真的神，你可不可以医治我？
1: 哎，可是那时候你

0: 不是已经完成化疗了，跟治疗一年了吗？
1: 要治疗完满一年，确定所有的癌细胞都不在，然后要经过五年之后，
0: 哦，
1: 他们才认为确认你是恢复健康了。
0: 所以你那个时候还不能那么的有把握说一切都没事了就对了。嗯，
1: 你没把握你还能活多久？
0: 哦，还是一样有，还是一样存在着那个疑问哦。
1: 对，
0: 哦、okay ，
1: 所以我第二个愿望，小愿望就是和耶稣说，如果你真是神，你可不可以让我看到我的老大小学毕业？
0: 哦，
1: 至少两年我就满足了。
0: 嗯。所以呢，你就是带着一个有点愿望，然后又半信半疑的心进到教会哦。那后来是什么样子的事情，让有光你把那个半信半疑拿开了，而是全然的相信呢？
1: 在治疗当中恢复过程，我任职的公司恩待我哦，给了我很大的弹性，让我在工作上时间是身体的恢复都能够得到平衡，连财务上也都没有让我有短缺，
0: 哇，
1: 我可以安心的养病。
0: 嗯，
1: 那么在两年后，我的老大真的小学毕业了。
0: 哇，你真的看到了？
1: 我真的看到了。去参加他的毕业典礼的时候，看到孩子在讲台上从校长手上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我真的忍不住了，掉眼泪大哭啊。
0: 嗯，
1: 真是真神，让我真的看到小孩子小学毕业了。
0: 一个父亲的愿望，当初认为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的这个小小的愿望达成了、啊。
1: 是的，真的、嗯，而且就在孩子小学毕业那个时候，我后来陆续带他们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
0: 嗯，
1: 那么两个孩子都表示他在小学毕业那个时候就要受洗信主。
0: 哇，
1: 当时我的老大受洗的那时候，牧师问他为什么要受洗，他咬着牙含着眼泪不肯说。当牧师帮他施洗完下台以后，我问他是不是因为上帝还给你一个爸爸，我的孩子大哭。
0: 哇，
1: 画面到现在我都还清晰的记得，孩子两个小学毕业都同时受洗信主，
0: 因为看到神把爸爸还给他们了，所以呢，两个儿子也深深的受到感动，也决定受洗。所以你们父子三人呢，就同为神的儿女啊。那这真的是一个让人非常感动的时刻。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和林有光来聊他的信仰还有人生的历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林有光，过去在外商服务的 Patrick， 在41岁的那一年呢，发现自己罹患了鼻咽癌的末期啊，然后就展开了非常辛苦的治疗的过程。Patrick， 我有一个疑问哦，就是我不知道你的疾病啊，是不是跟你工作很拼啊有关哦？是不是多多少少跟你的工作还是有一点关联性啊？
1: 的确，这个在外商的工作。这个压力就是很大的，而且当时因为我被外派到外地去工作，那么我每天除了我的正常的工时之外，我还有3个半小时的通车时间。
0: 嗯，哇，这通勤时间好长哦。
1: 早年我住在新竹嘛，那要到台中，要到台北来工作，所以无形中啊，除了你在工作上的工时之外。也因为
0: 通勤时间实在有够长
1: 对，其实也间接就影响你的睡眠时间，经年累月这样的累积下来之下，慢慢的身体的免疫力就已经慢慢开始在下降。
0: 通勤时间那么长哦，对体能对身体的消耗真的是非常剧烈的哦，或许也是这样子，不知不觉身体的抵抗力啊、免疫力啊都受到了影响哦。
1: 是的。
0: 那生病之后怎么办？你没办法上班了，你有家要养，有孩子要养，哎，所以收入怎么办啊？
1: 刚开始说真的没有办法想这么多。
0: 半年，脑袋大概就是半年就自己就要走了，知道？
1: 我当时我也向我任职服务的银行。表达我要辞职了。
0: 嗯，
1: 那生病了，我想给在家里好好养病，接受治疗吧。不过当时的公司非常的恩待我，还没有让我离开，告诉我反而在这个时候我更应该留下来让公司来照顾你。
0: 嗯，
1: 所以当时公司恩待我，让我在我的每天的工作上让我自行选择上班的时段。
0: 哇，
1: 然后唯一一个工作条件就是他一毛钱薪水都没有少我的。
0: 哇，这真的是恩典呢。
1: 真的是恩典。所以我从头到尾连同刚开始上半天班，后来因为任务的需要把工时拉到下午的3点半，我就这样7年领了全薪在上班。
0: 工作的时间减少了哈，从半天后来是到下午的3点半，我们知道银行是3点半铁门拉下来嘛哈。可是工作的内容呢，会不会说其实你的工时减少了，但是你的压力还是这么大，你那时候在治疗甚至还没有那么有把握自己到底能不能逃过一劫呢？工作的内容上有调整吗？
1: 有的。我现在回头看其实真的都是恩典。
0: 嗯，
1: 后来在我治疗完以后，在工作职场上我被安排的工作的部门，那个主管都是我以前带的员工。
0: 哦，你的同事，你的部署升起来做你的主管了哈。
1: 对，然后我在安排被安排到那边的部门去做的事情，大多都是利用我在过去的工作的经验去做一些传承，工作上压力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大，这是真的。
0: 所以呢，工时呢减少，工作的内容调整，但是薪水没有影响，这真的是恩典哈。让 Patrick 让有光呢，他可以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继续的照顾家庭，然后呢，压力没有那么大，时间没有那么长哈。后来你为什么决定要提早退休啊？你是49岁那年就退休了吗？
1: 是的，在49岁那年，其实我已经在治疗完以后，我又工作了8年。
0: 哦，
1: 工作了8年，那当中其中有7年都是领着全新的过日子。
0: 嗯，
1: 后来直到第8年，我觉得这样对公司也不公平，我们自己心里头都领的都觉得不过意不去啊。
0: 啊，过意不去。
1: 所以后来跟公司商量，就是按工时的比例，来领薪资。
0: 嗯，
1: 那在刚好在我49岁那年， 公司有一个非常好的优退方案。那么当时呢，人资啊的同事们很多人都鼓励我，就是退休了吧。那当时呢，也的确，领了一笔不算少的退休金，因为我当我拿到这个公司的退休单的时候，比我自己算的还多了七位数。
0: 哇，那真的又是另外一个丰富的恩典了。那个让 Patrick 退休，在经济上面比较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1: 嗯，是的。嗯，后来我也觉得，在退休之后，我应该要经营下一个跟之前信主前不一样的人生。我相信我已经是完全得医治的人。
0: 哦，啊，那个时候已经过了五年了，对不对？
1: 哦，是。
0: 就是刚才 Patrick 在第一段有讲到说，治疗完你还要等待五年的时间呢，来确认是不是身体没有癌细胞了，真的完全的康复了哈。那所以呢，那个时候49岁的 Patrick， 你已经知道说 ，OK， 我可以说我的身体是康复了。那么我也退休了哈，是不是我的人生应该有所不同？哎，那这个时候你的两个儿子怎么看这个爸爸呀？因为他们经过惊涛骇浪，终于看到爸爸几口狼完整的回来了哈。两个儿子怎么看呢？
1: 其实他们刚好在这段时间也都是正在青春期。
0: 哦，对。
1: 哦，那么那个时候呢，哦，我能够陪伴他们就陪伴他们。那工作平常在台北，他们人在新竹，所以我通常周末假日都会回去陪他们，
0: 嗯，
1: 啊，带他们到教会参加主日崇拜。
0: 嗯，
1: 坦白讲，他们当年我生病的时候，他们甚至于老大还问老师说什么是癌症。
0: 哦，小朋友搞不清楚。
1: 哎，搞不清楚。
0: 嗯，
1: 那一直到我在这治疗过程当中完满一年以后，医生确认检查所有身上癌细胞都不在，很多的治疗副作用在我身上也看不见，甚至于我的听力、左耳的高频都完全恢复正常。
0: 你之前在治疗过程中听力曾经有受到影响的？
1: 有的。
0: 嗯，
1: 我的左耳高频是丧失的。
0: 嗯，
1: 但治疗完检查的时候，这耳鼻喉科的医生他都觉得他从来没碰过这样的案例。
0: 嗯，
1: 他告诉我，问我怎么做到的。我说我不知道，你检查，你是医生，你怎么来问我呢？所以我后来我的听力也完全恢复正常，我的唾液腺都还保存着。
0: 嗯，
1: 我的颈椎啊这些的转头张口都一切都正常。
0: 嗯，
1: 真的就像一个正常人一般。
0: 嗯，
1: 那在经过多年的这样的追踪
0: 调养
1: 啊，身体的恢复，哦，我真的能够体会到圣经上所说，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0: 啊。
1: 那么孩子们也在教会里头读圣经，也慢慢的读到这些事情，他们发现有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里面，在我身上都可以看得到印证。
0: 比如说像什么样子的经文让孩子觉得这个爸爸好像就在实践，或者说就在具体的呈现经文所描述的现象或状况？
1: 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他们在读的时候，他们总会想到我碰到的事情。
0: 哦，
1: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0: 嗯，
1: 坦白说，在我生病前的那两年吧，我曾经因为自己的外遇，
0: 嗯，
1: 我和家人，我和我的太太离婚了。
0: 嗯，
1: 那我本来要外派到上海，所以我其实心里一直想的就是在外派以后工作的继续的往上的
0: 往上冲。
1: 对。嗯，那当时呢，在受洗之前，我们都要和我们之前得罪过的人去向他们道歉、认罪、认错。所以我也在受洗前，我找了我的太太、小孩，向他们为我自己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跟他们道歉、认错。那么从那时到现在，其实孩子们陆续在成长成熟的过程当中，我都能够持续的来陪伴他们、照顾他们，他们也看到我的改变。
0: 哇，
1: 甚至于 妈妈也还跟两个孩子说，你们的爸爸真的变了一个人、啊、
0: 爸爸真的变了一个人，这个变，这个改变，这个变化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哦、而是从神而来的力量。既然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也已经从人生的上半场职场退休了，那么林有光就思索，我的人生是不是在下半场应该要有一个全新的生活跟全新的人生的目标、啊、休息会回来和林有光来聊克服了或是说战胜了癌症的挑战，林有光打算要做什么呢？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当我们的人生经历到一个重大的改变，重大的转折，会不会对生命，对生活有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呢？曾经在工作上冲力十足，一心一意要往上冲的林有光，在经历了癌症，经历了治疗，更重要的是他信主以后，人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想法。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如果现在才认识林有光的人，对于他作为现在这个教学的身份，应该是会感到蛮奇特的哈。以前是一个外商银行的高阶主管，冲冲冲，还一心等待着要被外派到海外去任职。但现在呢，他所做的事情好像是不能快的，是要慢慢的，是要让自己的整个心情呢比较放轻松下来，要去缓慢的进行，不能再那么冲了。所以Patrick， 你说当你退休以后，你开始思考说，那我的人生下半场是不是应该做不一样的事？哦，那个时候你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呀？
2: 是的，我在退休之后，大概经过了3个月的调整，慢慢能把步调放慢。嗯，那坦白讲，我一直在想我还能做什么。那么我在教会受洗之后，我经过了12年的时间在牧养小组，那也在敬拜团里头当 vocal 当乐手服侍，这样前后12年。那么我也在想我还能做什么。那么刚好在那个时候，10年前吧，我看见教会周报上看见那个制服艺人学院在征才艺的老师，我也心里在想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当时我在想的就是，我不要再跟我以前的工作扯上任何的关系了，
1: 要一个完全全新的就对了。
2: 是，所以当时呢，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小时候我的父亲教我写书法，那我自己也没有真正去拜师学艺啊，参加比赛等等的，这我能做吗？那我也在祷告啊，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做啊，那么我就试着投的履历表。这真的是我在退休以后第一张履历表。
1: 你的履历表不是投到某一个公司某一个企业，而是投到教会相关的，算是一个外展的事工啦，制服艺人学院的老师。哎，这个也要投履历表？我还以为是用跟这个负责的人讲说我可以做什么什么，还要投履历表？
2: 你要投履历表。所以当时在面试的时候，校长很好奇的说，你不是要来谈投资理财哦？或者是你在教会在弹吉他要来教吉他吗？我说都不是，我的祷告感动里头就是我想要让小时候我父亲教我的这个书法，如果这可以用的话，不过我真的没有拜师学艺，我也没有参加比赛得奖经验，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做。后来学院就让我在这教会开书法班，这样到今年满10年了，进入第11年了。这就是我过去在做以后，我觉得我在退休人生以后，我做的最快乐的事情了。
1: 问题是那个时候你怎么会想到要从教书法来开始？因为你在教会的敬拜，教吉他似乎也可以嘛，吉他跟书法这两者之间，为什么后来你选择的是感觉比较静态的书法？
2: 是这样的，坦白讲，我们刚开始对制服艺人学院的任务是什么的认识其实是有限，
1: 还没有那么清楚啦。
2: 对，但后来只是想说，我如果利用这一个书法教书法的机会，我可以跟这些年长者的人 接触，我也许可以提早了解我接下来的人生，我将来遇到什么事。
1: 哎，对耶，因为如果你教书法跟你教吉他，你所会面对的学生群是不一样的，
2: 完全不一样。很有意思的就是，我其实在过去这十年里头，我在书法班里头算是年轻的，学员几乎都比我年长。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也觉得慢慢的找到了神让我服侍的工作，因为我可以用我的书法来写圣经的经文来传福音啊。所以我后来我自己慢慢的在祷告寻求当中，真的慢慢的找到了在教书法的使命感。
1: 哦，所以一方面呢，透过教书法可以跟这些长辈有更多的认识，也先预习一下自己年老以后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地方需要特别注意。另外一方面也可以透过教书法把你的信仰融合在这个书法里面，可以说是一举数得了啊。那这样 Patrick， 你看到了这些来上书法课的长辈们，你从他们的身上啊看到未来老年的光景，你会害怕吗？还是你充满了希望？你所观察到的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2: 啊，这个好问题啊。其实在课堂上他们就喊我老师，但是很多人其实都比我年长，甚至还有我的学长。那么我其实慢慢的看见在他们的人生过程当中，这些退休的长者们他们怎么样去经营他们的人生，那我也看到非常成功非常鲜活非常自在的这些人，他们能够选择在退休以后的人生按自己的方式来经营。因为写书法其实你要心要静，
1: 嗯，
2: 慢，所以这跟我过去完全在工作的步调上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啊，你以前是个冲锋陷阵的金融人呢。
2: 啊，有句开玩笑的话，我们在以前在外商工作哈，一个人领两个人的薪水，做三个人的事情
1: 啊。
2: 哦，那时间真的跟钱一样。但是我后来在教书法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要学，因为我也必须不断的去扩张自己的境界，我才能教。
1: 对，
2: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坦白讲，我也不断的在各种的书体当中，我自己学到很多。那么看见这些年长的长辈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那么认真的在练字哦，我其实心里都有很大的感动。原来的生活可以把这个每一个你该想做的事情，每一天的时间都可以安排的那么的巧妙。那么在写书法圣经的经文跟学员的分享当中，我也都同时的祷告寻求有没有我最近生活里头的见证可以直接的印证出来，来跟他们分享说这些经文我的体会是什么。我发现他们慢慢的会竖起耳朵来听我讲故事，甚至下个礼拜还会问我说那后来呢，接下来怎么发展呢？我很有意思，就好像他们也在追剧一样。
1: 追我们林有光的人生发展哦。哎，你这个教学的方式很特别哦，就是你会每个礼拜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做一个生活的小见证哦。哎，有那么多见证可以做。
2: 坦白说，我其实也心里头有这样的担心了，刚开始。那么有时候临到当天早上要上课，我要出门前，我还心里在问自己说我今天要该讲什么。那坦白讲，常常我在交通的路上，我在祷告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光线就出来了
1: 啊，灵光一闪这样。
2: 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细节，很多的事情就竟然可以跟这个礼拜的经文这么的贴合。
1: 哇，神都有预备耶。
2: 甚至我连停车找停车位，我在祷告过不回，刚祷告完，停车格就出来了。
1: 哇，这真的是，我跟你说，这真的是开车的人哦才有的这种神奇的经历啊。这种经验，这种经历会心也是很多哎。不信的朋友就会说，那就是纪律问题呀，那就是刚好那个人走，然后你经过开进来， 不要什么都扯到恩典，我的朋友就这样子跟我讲，我就说可以啊，你可以把它当做几率，但是我就是把它当做恩典，然后我心里充满感恩，我觉得很幸福啊，我们就彼此想法不一样没关系。我开始的时候很想要说服他说这就是恩典啊，那为什么那么刚好，我告诉你，我如果差个十秒转这个弯进来，那个车位就被别人停走了，所以这就叫做恩典。他说这叫做巧合，这样。后来我发现，哎，也不用争了，我觉得是恩典，所以我心怀感恩，我感谢神，我心里面很快乐。 OK fine， 那我也不用特别的每一次都要说服你，不用不用，我就是分享我的经历就好了。
2: 其实起初因为班上 有一大半是未信主的学员嘛，他们也有人会说不信啊，我不相信啊，那当然我刚开始有时候有会有一些些的挫折，虽然这是我的亲身经验，但是我后来我觉得我选择我用感恩的方式回应神所做的事情，那他们会慢慢看见这就是我的信仰，所以我觉得我不需要去为他们的反应过太多的这种担忧。
1: 对，
2: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啊，有的人撒种，有的人收割，有的人就是在浇灌嘛，所以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我真的能够对得起我的神就可以了，我不用太在乎这么多。但是我到现在十年了，每个礼拜那个经文所要分享的生活故事从来没断过。
1: 哇，这个真的太神奇了，你想想看，十年如果 每一年可以说是上24堂课吧，就是说春季班跟秋季班嘛，加起来24堂课，24堂课十年240个，好，我们就算200个好了。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你觉得你的人生可以连续不断的说出200个从神而来的恩典吗？哦，这可能是一个大灾问。可是我们一旦把自己放在那个承受恩典的器皿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上，你就会知道200个、300个、500个恩典就是这样从天而降，源源不绝，这个器皿就是来承接神的恩典的。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回到慧仙最开始想要问的问题。林有光原先只是想要看看可不可以看到两个儿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如今他看到的是两个儿子已经长大成人，身为父亲的他有些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也祝福收音机前网络上的亲爱的爸爸们、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哦。希望大家呢都健健康康、平安喜乐、幸福美满。慧仙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呢，林有光，在他青应该说是壮年时期啊，就碰到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哦，鼻咽癌的末期。后来经过治疗呢，已经完全的痊愈哦。当时患病的时候呢，心里面想，可不可以让我看到孩子的小学毕业典礼，因为医生当时告诉他只有半年的生命了，那真的是晴天霹雳。如今呢，林有光的两个儿子呢都长大成人，而且呢不久前他的身份呢也 upgrade 啊，因为儿子结婚了，所以呢又上升一层了哈。怎么样看待你这一路走来的身为父亲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啊？
1: 每个父母亲其实在当新手爸爸妈妈的时候，也都按着书在教小孩带小孩嘛
0: 啊，
1: 所以这些所有的广告 slogan 你都很熟悉啊。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啊、
0: 对，
1: 但是我后来心想，我们可以跑到终点吗？在我受洗信主之后，有一回我在孩子还小学的时候参加他们的家长会，老师呢就被这些家长围着问说啊，我的孩子要怎么样可以直升啊，高中部啊，就是双语的学校啊，实验中学嘛哈、每个人都在问这个问题。到后来老师问我说这位爸爸你都没有讲话，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你对孩子的希望是什么？我那时候刚治疗受洗完，所以我就告诉所有的家长跟老师说，我的愿望只有一个，我希望我的孩子身体健康，有好的品格，就这样就这样，他们能够平安长大就好。那其实在这一路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一句话帮助我很多，所以我也觉得我一路上可以成为孩子们的一个很好的倾听者、陪伴者，甚至他们有问题愿意来问我。遇到老大遇到想要转学，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要把原来的转的科系要念改掉，他也来问我的意见，我的态度就是支持。我很庆幸我当时选择用这种方式一路陪伴他们。那如今老大在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在纽约金融界工作，那么老二呢也在上个月那结婚了，成家了。我不只看到他们小学毕业一路学业完成进入社会准备要成家立业，这对我来说其实真的是心里头很大的安慰那这真的也都是恩典，我可以一路这样看过这么多的事情，
0: 得到的超乎所求所想哦，看到孩子大学毕业、研究所毕业、找到工作、成家立业哈，这身为一个父亲，心里面是多大的安慰，真的是非常的欣慰哈。那 Patrick， 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有什么的想法呢？在致富艺人学院教书教了十年了，也琢磨出了一套教学的理念跟教学的方式，现在你的身体状况怎么样？还需要定期的复检吗？
1: 对的，我前几天也才回医院做定期追踪那坦白说了，我觉得我的这个医院也是很特别的，很多其他医院可能就治疗完就送走，把你送走了。我们的医院没完没了到现在追踪我21年了。
0: 哇，
1: 那我的人生有三分之一是在治疗癌症完以后度过的。所以我也告诉我自己，真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知道我往后的人生，我如果能够被上帝继续使用我书法的恩赐来服侍的话，我相信这没有退休的年限了。
0: 对，
1: 做到我实在不能再做为止。
0: 嗯，
1: 所以这个我已经在祷告当中认定，就是接下来要跟随主的服侍就是教书法。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领受到很大的一件事情，这句话我也在班上跟我的同学们分享我们的小事神看为大事
0: 哦。
1: 因为他在乎关乎我们的每一件事。
0: 嗯，
1: 我们的大事神看为小事，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0: 啊。
1: 这句话一直陪了我好多年了，我一直觉得我不要小看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
0: 嗯，
1: 我也不要小看我现在在家里扮演的任何的角色啊，或者孩子都已经大了，都已经单飞了，我已经没有用了，我不要这样想。我相信神一定有放我在地上还没有接回家的任务了，这是我的最真实的想法。
0: 神还留存我们在这地上呢，就必定还有他想要我们完成的事。如果想到这一点，我相信身为乐龄的朋友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仍然是充满了希望，甚至有很多新鲜的事情会等在前面我们要去探索哈。那你刚刚讲到说教书法这件事情啊，你仍然是把它视为是你的生活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事。那教书法的这十年来啊，你是怎么样的去让你的学生认识你的信仰？这个过程，这个教学的方式，你是自己琢磨出一套呢，还是其实你也有去参考别人怎么做？
1: 坦白讲也没什么机会当时去参考别人，因为教书法的老师毕竟不多。那么我也在教一些比较专业的书法的教师啊，
0: 嗯，
1: 那他们都专注在书法的教学上。那么在艺人学院呢，我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教学方式，而且是一个比较自在的方式，就是我每次的上课前下课后，我们都会为今天的上课，为我们的所有的学员做祷告，
0: 嗯，
1: 以这个做开始，以祷告做结束。
0: 嗯，
1: 那么上课开始前，我会将这个礼拜要分享的书法经文，连同我所祷告想到的生活见证和同学们分享。那有时候不小心这经文就触动到某些学员，他们可能碰到当时他们身边周遭的事情，那有些同学愿意敞开来，他会跟你分享，
0: 嗯，
1: 那我们会愿意为他祷告，
0: 嗯，
1: 那这当中其实无形中就建立了一个关系。那我会邀请其他的同学们愿意的也一起为他的需要祷告，而且我们还会每个礼拜持续的关注，那这变成我们和同学们之间彼此的连结。
0: 嗯，
1: 那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也找到我自己的方式来教他们怎么样练字写字，然后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那他们都有成就感，他们会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0: 嗯，
1: 虽然很花时间，冬天要洗毛笔又很辛苦，但是他们慢慢的发现这件事情当中他们可以找到他们的乐趣，
0: 嗯，
1: 那么这也就是让我持续到现在的很大的一个动力了。
0: 我们的小事上帝看为大事，因为他珍惜我们，他爱我们。我们的大事是上帝的小事，因为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两句话呢，是林有光他在人生中的体会体验，也送给收音机前我们的朋友。时间的关系呢，就跟林有光聊到这边，祝福有光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继续发光。
1: 谢谢，谢谢主持人，
0: 也谢谢收音机前网络上的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在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并不会常常是一帆风顺，很多事情都很顺利的进行，总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或者是挑战。但是在遇到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心会是怎么样的面对？是不断的抱怨，还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我们知道有时候真的是在逆境当中才能够磨练出存在心中的勇气，激发出潜在的能力。

好好的走下去。但是那个时候的他好像已经失去了方向，他整个人实在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想要放弃哦。但是问题又好像一个又接着一个，让他毫无招架之力，他实在是觉得太辛苦了。他的父亲是一个厨师，听了女儿的抱怨之后，什么话都没有说，就拉起他心爱的女儿的手，就走到厨房去。这个爸爸呢，就在厨房里面烧了三锅水，当这水都滚了之后，他就在第一个锅子里面放进了萝卜，第二个锅子里面他放进了一颗蛋，那么第三个锅子当中他就放了咖啡。哎，这女儿实在是觉得好奇怪哦，爸爸要做什么呢？她完全摸不着头绪。但是呢，这个厨师的父亲只是温柔地握着女儿的手，跟她说就是表示，她都没有讲话，就是示意她不要说话，静静地看着这个滚烫的水。这个滚烫的水用这个百度的这个温度呢，烧滚着这个锅里的分别有萝卜、有蛋、还有咖啡。那么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父亲就把锅里的萝卜还有蛋都捞起来放进碗里面，然后呢再把咖啡呢就是过滤之后也倒进杯子里面。他就问他的女儿说：“宝贝，你看到了什么？”这女儿就说：“我看到了萝卜、蛋还有咖啡。”这父亲呢再把女儿拉近一点，要这个女儿摸摸经过这个烧水，这个沸水烧煮过的这个萝卜。这个萝卜呢已经本来是硬硬的，被煮的已经软又软又烂，那他又要他女儿拿起一颗蛋敲碎这个又薄薄硬硬的蛋壳。那么这女儿呢也细心地观察着这一颗水煮蛋，最后她也要她的女儿尝一尝这个咖啡。这女儿笑了起来，喝着咖啡，因为她闻到浓浓的咖啡香味。这时候这女儿就很谦卑很恭敬地问着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父亲就为女儿做解释了，这三样东西面对相同的逆境，也就是滚烫的水，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原本又粗又硬又坚实的萝卜，在滚水中变软了，变烂了。那么原本呢，这个蛋非常的脆弱，但是它那个硬硬的外壳保护了它原本是像是一体的内容物，但是经过滚水的煮沸之后呢，这个蛋壳里面却变硬了，而这个粉末的咖啡却是非常特别，在滚烫的热水当中，它竟然改变了水。哇，这爸爸说：“你呢，我的宝贝女儿，你是什么？”这父亲很慈爱地摸着这个已经 长大成人却一时失去勇气的女儿，摸着她的头跟她说：“当逆境来到你的门前，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你是看似坚强的萝卜，但是在痛苦与逆境来的时候却变得软弱，失去力量吗？或者你原本是一颗蛋，有一颗柔顺但是容易改变的心，你是否原本是一个有弹性有潜力的灵魂，但是你在经历这些困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坚强呢？或者你的外表看起来是像原本一样的坚硬，但是心和灵魂变得又苦又固执呢？或者你就像咖啡，咖啡把那痛苦的沸水改变了，当它的温度高升到100多度时，这水变成了美味的咖啡。

如果你就像咖啡，当逆境来时，一切不如意的时候，你会变得更好，而且会将你外在的环境也变得更美好。这样你懂吗？我的宝贝女儿，你要让逆境来破坏你，还是要你来转变，让你身边的一切人事物都变得更美好，更美善？

0: 你知道全世界都会唱的平安夜是怎么流传开来的吗？你知道奇异恩典的作者曾经做过贩卖人口的生意，却在一个转折点上不仅痛改前非，还成为帮助许多人的牧师。精彩的圣诗故事，请听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
1: 音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诗人将心中的感动化为诗篇，那深刻的体会透过美妙的文字呈现出来，再加上美妙的旋律音符，将诗人的感动歌咏出，也帮助我们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那奇妙的恩典。在今天一开始要来跟朋友们分享这一首经典诗歌，他看顾马雀。这一首经典的诗歌非常优美动听，也是一个很美的故事。连小麻雀主都这样看顾保护，更何况是我们呢？一定是更蒙眷佑。这首诗歌的歌词讲说，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脱尘寰。耶稣是我的福杯，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唱，因我有喜乐；我唱，因我自由。我叫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充满着盼望，充满着喜乐与信心。这优美的歌词，它的背后却是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听到副歌的旋律曲调好像是充满着喜悦到要跳舞的感受，可以知道写这首诗歌的心情所表达出来的是一种多么样的喜乐，多么样的感恩。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马山维，她是一个师母，那么有一年呢，她就跟着她的丈夫马丁牧师，他们去到一个地方，是在纽约的艾梦雷。那么在那地方他们有主领一个奋兴会，那么在那个地方有人告诉他们说有一对呢曾经是教会的执事，这一对老夫妇因为这个太太呢得了绝症，所以呢就在家里卧床，那么也希望这一对牧师夫妇他们能够去探访他们。听到了过去这对夫妻他们在教会在社区是怎么样的热心侍奉，是怎么样子的帮助了许多人，但是他们现在是面临的病痛，面临死亡。其实马山维他有一点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安慰去鼓励他们，因为他们到当地服侍，有很多人不断地告诉他们关于这对夫妇的故事，但是他心里有犹豫，所以就一再的拖延。可是呢，他又一直听到这对夫妻一直为他们在当地的服侍祷告，真的不去探访他们好像怎么样也说不过去，所以呢就终于做了一个安排，就要去探访这一对长者夫妇。马山维在前往这对老夫妇的家的时候，在路上他心里面的想法就会觉得说，他应该是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地方，因为这个太太已经是濒临死亡，得了绝症应该是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应该是跟过去他所听到的他们的风光相比应该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的情景。可是当他进到了这一对夫妇的家的时候，哇，他的感受完全不同，他进入了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屋子。他看到女主人躺在起居室窗户旁边的一张小床上面，窗户还有窗帘都打开了，庭园，外面庭园有鲜花的芬芳随着阳光进到室内。他看到这个年老的女主人虽然是生病脸色苍白，可是他却能够从他的眼神感受到一股亮光，从他的微笑里面马山维感受到了一种盼望，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气息。他们两个就在床旁边聊着天说着话，马山维发现这位老太太她有非常旺盛的美好的信仰与生命，而这些信仰这些信心也帮助她不那么在意她肉身的痛苦。马山维就问他说，您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在这样的病痛当中，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你却还能够有这样感受很愉悦的精神。老太太伸出她的手微微的颤抖，指向窗外。马山维就看着窗外，看到树木，看到草地，看到庭园的花，还有几只麻雀。他不懂为什么老太太要指着窗外的景色要跟他表达什么呢？这老妇人就说，孩子，是麻雀，每当我想到上帝看顾小麻雀也看顾我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安慰。这一段的探访，马山维从原本的犹豫不决到进到屋子之后截然不同的感受。
他的心也被开启，他的身体心灵都得到好大的激励。虽然当时的服侍还有工作压力很大，非常的忙碌，此刻的他真的觉得这一些好像都没有什么，他的心，他觉得他的心被释放，一种轻松的感觉。他原本以为是他去帮助人，结果是他自己得到帮助。

乐部落格传统圣诗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一首非常经典好听的诗歌 Earth the Deer， 如鹿切慕溪水。那么我们现在就先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诗歌，这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如鹿切慕溪水》。

经典的和声徐徐到来，如露切木溪水，这是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经典诗歌 Earth the Deer。 那么这首经典的好诗歌歌词呢，是诗歌作者他从圣经诗篇42篇以及诗篇28篇当中的经文所得到的灵感。在诗篇42篇当中有一节经文这样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在诗篇28篇当中也有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的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诗歌作者读到这样的经文，心中有所感动，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力量盾牌，我灵单单降服于你，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渴慕来敬拜你。优美的旋律也是常常我们可以听到这样子的演奏曲，那么再加上这美丽的诗篇，这一首如露切慕溪水就成为了一首经典。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是由八角塔男声合唱团他们所演唱的闽南语的版本。

芭蕉塔男声合唱团，他们用这样优美温柔的和声来诠释这首《如露切慕溪水》。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是以人声无伴奏的演唱来诠释这一首诗歌。在纯人声的曲调当中，在纯人声的音乐旋律当中，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很不一样的诗歌感动，很纯粹，很单纯，也回归到最原始的这个心灵感动。讲到这首经典诗歌《如露切慕溪水》（Earth the Deer），它的诗歌作者呢是纳斯君。为什么会创作这首诗歌，也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故事。那时候呢，纳斯君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在一个暑假的期间呢，他就想要去到一个去到德州去参加一个暑期的进修班。那么很奇妙的是，在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班的过程当中，原本他是需要搭飞机前往的，但是却遇到了这个航空公司的员工罢工，他就只能改搭火车，从美国芝加哥到达拉斯，到德州的达拉斯，搭火车呢需要3天。哇，但是呢，其实到这个他去参加这个进修呢，是在一个万国归主学院，是一个暑期进修班。那么很多人来到这里参加暑期进修，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一个提升。但是呢，其实纳斯君他来参加，自己描述说，当时他为了要参加这个暑期进修，并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追求心灵的上的一个层次的提升，而是他想要来看这边看看能不能有机会能够认识到好女孩，这样子能够遇到，能不能够有机会遇到他生命中的一个好的伴侣。但是当然没有能够如他心所想的去达成这样子的愿望。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因为你看从芝加哥到达拉斯搭车就需要3天的这个火车的路程，那么在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让他也是觉得有点迷惘。而且他参加的这个暑期进修班呢，这个万国归主学院其实是非常的严谨的，那么他就觉得说，哇，那干脆怎么不还不如就是在他原本熟悉的地方去读书去进修还比较好，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就一切都跟他所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有点不知所措。当时心里面想，如果这时候手上有一张回程的车票，他真的想要立刻马上就回去了。那么这时候呢，有一个室友就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一个进食的活动。那么这个进食的活动呢，是想要帮助他们能够清楚的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那么进食期间呢，厨房的水是唯一可以饮用的。那么他当时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同意了参加这个进食的活动，长达有3个礼拜耶。那么但是纳斯君他后来就回忆说，当他一开始进食的时候，他就整个人就开始发现很多的不一样。他觉得他的心里面有一种被释放，他觉得他好像对世上的一些的原本他所眼睛所注目的心中所想的一些事情，就渐渐的不再那么在意，渐渐的不再那么注目，渐渐的不再那么样的在乎，而他的心却是非常的渴望能够与神亲近，这样子的感觉是与日俱增。他说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受过，而他也第一次衷心的以诗篇
第42篇第一节讲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他用这样子的经文，真的是由内心发出的真实真诚的感动，来向神发出呼求，来向上帝祷告。那么在这个第十九天，在禁食的第十九天，纳斯君就坐在这个男生宿舍一台钢琴旁边，这钢琴呢其实音调还不太准哦。那么他就一边弹一边唱着不同诗篇、不同的赞美、不同的诗歌。那么那时候他就感受到就有了个灵感，有了这一首如鹿切慕溪水的这个旋律的曲调。那么那一天呢，他就不断的演唱这首诗歌。那后来呢，他的朋友就鼓励他把这首诗歌跟大家分享。那么这首歌呢也因此就传开来。今天他当时创作这首诗歌用铅笔所写的这个手稿也被放在镜框当中，就悬挂在万古归主学院里。

经典诗歌《Earth the Deer》，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优美的诗歌，这么甜美的歌词。主啊，我渴慕你，我切切的渴慕你，如露切木溪水。这么一个从内心发出的如此真诚的祈祷。诗歌作者纳斯君在一个不在他计划以内的一个行程一个心路历程，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参加这个禁食祷告长达三个礼拜，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心灵整个被洗炼，他的原本他所想做的事情，原本他所注目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那么也因此他整个人好像被洗过一番重新再来一次，成了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之后呢，他的整个生活整个生命的路程也有了大的转变。在他参加万国归主学校远从芝加哥来到了德州达拉斯参加万国归主学校的这个训练是在1981年。那么198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认识了他生命中的真爱，两人牵手共度一生。在他订婚之后，他也回到了万国归主学校的纽约分校在那里任教。那么也帮助许多学生成了赞美短歌的诗歌作者。那么1988年纳斯君也被邀请出任就是到纯全音乐诗歌推广部在这里面担任很重要的职务。他自己创作了有80多首诗歌，如露切木溪水也在基督教的版权执照当中被列为前25名最畅销的歌曲。也有人认为如露切木溪水 Earth the Deer 恐怕是除了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之外，是基督徒所最喜欢传唱的诗歌。这首诗歌的歌词真的是言简意赅，旋律非常的优美，也为许许多多的人带来心灵上的渴慕。

我们欣赏到这是知名的福音歌手凯西·特罗克利，他是在福音乐界享有非常崇高地位的一位福音歌手，他所演唱的《如露切慕溪水》，我想透过他特殊的嗓音还有这简单的配器，在这样子的音乐呈现当中，我想也带给我们很深刻的心灵感动。甜美的歌声虽然低沉，却是好像更懂得我们的心事似的唱进心里面了。 Earth the Deer， 讲到这个凯西·特罗克利，他的嗓音被这样形容，说是略带性感天鹅绒般的，还有他独特的演唱，他的诠释功力让他在流行乐界、爵士乐界还有福音歌坛，他的专辑在全球的总销售量是超过百万余张。那么他也是格莱美奖还有金歌奖的常客，已经得过，已经是可以说是得奖无数。那我们在这边，我们欣赏到他所演唱的这一首《如露切慕溪水》，是出自在他的一张专辑，叫做《何其甜美》。那么这是一张圣诗名选这是一张圣诗名曲精选的专辑，里面呢就是选录了凯西·特罗克利他所演唱的许多首经典的诗歌。这么美丽的诗歌，真的听了令人非常的沉醉，也更深的能够从他的歌声当中去感受诗歌中所要传达的感动。这里是 JN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桃园 Go Go Radio FM 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欣赏了经典的好歌。音乐真的是上天赐给人们最好的礼物。透过美妙的音乐与歌声，也一次一次的让我们感受愉悦，一个一个动人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不断的被鼓励，感受美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我是陈倩怡，祝福好朋友们都健康都平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期待我们下次空中的相会，拜拜。

0: 难过多好吗？
1: 嗨，大家好，我是罗文玉。生命的经历像是往泥土里面撒了一把种子，要晒过了太阳，吸收雨水，才能琢磨出自然光亮。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0: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1943年，音乐家伯恩斯坦当时还只是一个乐团的副指挥，有一天因为正指挥生病了，不能够上场指挥乐团，怎么办呢？眼看着演出即将开始，所以伯恩斯坦只好硬着头皮，紧张万分地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整个乐团的演出。因为伯恩斯坦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就有所准备，所以当他一站在指挥台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很专注地让自己沉醉在美妙的旋律之中。最后当整个乐团演奏完毕之后，竟然全场的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喝彩。那一场正指挥生病缺席的演出，造就了20世纪的名指挥家伯恩斯坦。亲爱的朋友，请记得，机会总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们一定要在平常的日子里面多多的充实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能够把握每一次的好机会。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 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在本周即将迎接的就是周六的8月8日爸爸节，那不知道大家安排好了今年的父亲节活动了吗？不管呢你是这个为自己的爸爸庆祝，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位爸爸，在这里都祝全天下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那说到旅行，可能很多人呢第一次去旅游的经验也就是家人带着一起走，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父亲这样美好的一个旅行回忆呢？那我的父亲虽然呢忙于工作，所以带我们出去旅行的机会不多，但我现在印象都还很深刻。大概小学5、6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家还住在台南白河，然后他就骑着他的小达可达，这个稍微有年纪的应该知道，这是一种在过去呢非常轻巧，然后 50cc 的摩托车。那我父亲就说，哎，我们没有去过关子岭，来去关子岭走走好了。所以就骑了那一台小车呢，我们就一起要上关子岭。但是因为呢那一台车呢已经也蛮有年代了，这个马力不够强啊，所以最后呢爬坡是爬不太上去，就中途折返。然后现在回想到呢，就会觉得虽然它是一趟没有完成的旅行，但却是至今还非常难以忘记的一个经验。所以不管如何，透过旅行跟家人之间留下很特别的回忆，我觉得都是旅行可以增加更多价值的部分。那在今天呢同样来分享，在台湾有哪一些可以去探索的旅程，包含在开场的旅游新鲜事，就来介绍本周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最近玩什么。而在深度旅行探索当中，本周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那这一些城镇呢，也许我们特别去安排一趟旅程的机会比较少，但事实上呢他们的品牌都赫赫有名，就是我们有时候要选这一些产品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这里来的东西最好。而透过这样的产业呢，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观光旅行的结合，再加上其实进行台湾岛内旅游的朋友还是非常的多，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开辟一些新的景点呢？其实台湾有300多个小镇哦，每一个呢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去观光。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那在开场，现在进行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本周旅游新鲜事就先从宜兰开始走起。那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为了庆祝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呢，也特别在8月8日的当天推出行动表爱意享优惠爸爸儿童券入园的活动。也就是孩子们呢，只要在票口向爸爸表达爱意，不管是比出爱心的手势，或者用任何其他的动作来传达自己对爸爸的心意，就可以让爸爸呢是享有儿童券200元的票价优惠入园。然后也配合这个周末的父亲节，童玩节在8月7日到8月9日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也特别推出3天快闪限定的宠物嘉年华活动，规划由宠物戏水专区、毛孩障碍体验、趣味闯关活动以及宠物主题市集。因为毛小孩很多人也视为小孩，所以呢也可以一同来加入这一次的爸爸节的系列活动。相关资讯可以上童玩节的官网来进行查询。

鱼松干货、海鲜热炒以及在地特色小吃可以品尝。此外也可以顺道一游海洋客家文化体验园区、新屋绿色走廊、关心藻礁以及珍珠海岸等景点，安排一趟兼具美食、生态还有文化的滨海小旅行。再来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为了创造暑假的欢乐回忆，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是从八月开始到八月二十三日，连续四个周末，在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推出放艺下户外剧场。那么接下来的场次呢，还有这个周末八月八日、九日，以及呢接下来的八月十五和十六、八月二十二和二十三日的三个周末，推出了有移动绿剧场。从下午三点到晚上七点，安排有不同节目，包含马戏特技、魔术秀、唱跳演出、舞蹈派对、集乐、泡泡秀，还有当代马戏等精彩表演，适合亲子共赏。现场也设置有永续市集、高空马戏体验、杂耍体验、大型互动游戏、创意光影彩绘 DIY 等多项亲子活动。那本周就可以加入，就在新北市美术馆户外园区。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2026台湾文博会的文化策展已经从8月1日展开，会持续到8月31日为止，地点是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登场。另外有品牌商展，则是从8月6日开始到12日，在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馆来开展，汇集了沉浸式的展览、原创 IP、 公益生活、文创商品、设计选物，还有动画单元剧，以及多人走动式 VR。同时也举办了市集、讲座、论坛，还有跨界合作。而文化部也特别在官网推出了逛展攻略，可以解锁各项的精彩活动。而在文化策展的部分，其实是在首度全面开放的空总国家文化基地的古迹大楼来举办，借此来深入到这个在日治时期属于工业研究所的地方每一间实验室，又复合了这一次文博会的文化主题，非常特别的一次体验。当然更多的详细内容可以上文博会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那这里现在送上这首歌曲，我觉得非常具有，虽然是夏天有一点微热，但是到了晚上的那种清风徐徐，反而是相对更为舒爽气氛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 10CN 以及乐童音乐家的这个兄妹党组合当中的女主唱李秀贤所合作的歌曲《首尔不眠之夜》，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来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主题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那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真正的发现之旅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是拥有新的眼光。这些小镇呢，过去我们可能只是沿着高速公路经过，然后不一定有机会拜访，或者呢联想到小镇就会想到田园风光啊，然后农村啊、渔村等等的。事实上呢，他们的确也可能有这样的特色，但延伸来看的话，其实也发展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这些品牌呢，因为现在哦这几年的趋势就是地方创生，所以也结合了相当多的体验活动，也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就来介绍呢，买米的时候呢，其实经常很多人会挑选就是来自于花莲或台东的米。而在台东的米当中呢，成为品牌的就是池上米。池上这个地方位在于花东纵谷的南边，它的东边是海岸山脉，西边是中央山脉，中间则是形成了大片的冲积平原，再加上新武吕溪所带来的稳定水源，所以呢就成为东台湾非常重要的稻作区。那池上这个名号呢，事实上我们在买米甚或是买便当的时候呢，都是相当的熟悉。那池上这个名字由何而来，其实跟当地的大坡池是有关系的。那大坡池是一座天然的断层湖，不只可以供应灌溉所用，也是居民捕鱼、采菱角还有角白笋的重要场所。日治时期官方则是以大坡池作为地标来设置聚落，因为在这个池水的上方，所以就叫做池上，变成了地名的由来。但是台湾很多地方都有种稻，为什么池上米呢却是特别有名？其实就包含整体的环境来说呢，相当适合种稻，尤其是这里的水质非常干净，日夜温差又比较大，加上稻米的成熟期间的日照充足，米粒长出来呢都非常的饱满，而且口感相当稳定，因此很早期就是东部的重要稻区。后来地方的农会也推动共同品牌，建立品级分级制度还有产地认证制度，也让池上所出品的米就变成了品质保证。近年来更有不少农民投入到友善耕作还有有机栽培，也让池上米从传统的农产品逐渐发展成为兼具有品牌观光以及地方形象的代表。那尤其这里有好水，其实呢所栽培出的特产不只是稻米，包含在池上的豆皮也是非常有名哦。因为这个豆类的制作呢是要靠好水，而这里的豆皮产品呢也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跟水质，所以也是相当有名。那如果有机会来到池上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去拜访的就是博朗大道。那其实它正式的名称应该叫做景兴3号道路，是农民在进出稻田工作的时候的产业道路。因为沿线没有电线杆，视野相当辽阔，所以2003年就成为咖啡广告的拍摄场景。那拍的这个广告就是博朗咖啡的广告，所以后来有了博朗大道这样子一个名称。那后续又有航空公司也相中这里，而且找来了金城武来拍摄哦。那里面呢有一棵大树也入境，所以呢金城武去过的地方哎，这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男神啊，所以很多人都来这边朝圣。慢慢的呢，金城武树也就开始爆红，逐渐成为池上的一个代表的景点。那现在多数的游客呢来到此地旅游都会选择骑自行车，希望用农民原本的速度跟步伐来穿越这些稻田。而每年适合的时间是在9月到10月，稻穗转为金黄的时候，其实也是博朗大道最为热门的季节。但也可以要避开人潮的话，挑选其他时间，比方说在每年的5到6月之间呢，是刚插秧完过后的翠绿的稻田景象，同样也非常值得造访这样子赏心悦目的场景。另一个许多人会进行的体验，就是在每年秋天会举办池上秋收艺术节。那原本的农田似乎只是为了农事而存在，但是呢从2009年开始跟艺术结合之后，直接是以成熟的稻田作为背景，邀请艺术团队来进行演出。那如今秋收艺术节已经成为了池上的年度代表活动。那今年的池上秋收稻穗艺术节将会在10月24日到25日在池上乡的万安社区天堂路稻田区登场。今年邀请到有张信哲、洪佩瑜还有葛西瓦跨世代同台演出，整整有175公顷的金黄色的稻浪，
将结合艺术的演出带来一种非常梦幻的感受。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在今年度会参加秋收艺术节的歌手格西瓦的作品。那他也是原住民乐团 Boxing 的主唱，来欣赏，这是他个人所发行的作品，就叫做梦。

这首作品来自于葛西瓦的梦。那么继续来介绍台湾的品牌小镇呢，就来到了新竹北埔。北埔当地呢，很多人知道它有一条知名的老街，不过如果回到15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因为开垦而兴起的山城。大概在清朝中叶的时候，金广福垦号进入到北埔开发山林，建立聚落，同时也开始种植茶树。到了19世纪的后期，台湾茶叶的外销也快速成长。在北埔的丘陵地形，因为排水良好，再加上夏天的高温以及冬季的东北季风还有雾气的交替，也成为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环境。在当时的北埔还有峨眉这一带，就陆续开辟了茶园，因此茶叶也成为地方最重要的经济作物。那因为茶叶的销售而致富，所以现在很多见到的老宅、商号或者是洋楼，其实都跟那个时候的茶叶产业是息息相关。而在北埔代表的茶种之一就是东方美人茶。东方美人茶呢，它的特色就是喝起来有蜜香的味道，但这个味道来源呢，居然是跟虫有关。因为呢，这个茶叶必须要经过小绿叶蝉的吸食嫩芽之后，那茶树遭受了叮咬，它会开启自我防御的机制，就让茶叶呢产生出了天然的蜜香。因此制作东方美人茶的茶园就不能够大量使用农药，否则这些小绿叶蝉就不会出现。那另外呢，以前的东方美人茶也被称为是碰烘茶，那碰烘就是台语当中吹牛的意思。为什么吹牛呢？因为早年这些茶叶呢被虫咬之后出现的洞孔，所以呢一般人认为是极难销售的，但是因为它特殊的香气，所以后来在外销的时候居然有茶商呢就是把它销售一空，回来的时候呢就说了自己的这样子成果。但当地人呢原本都不太相信啊，觉得你就是在吹牛嘛，但没想到呢这是真的，而且它的价格比起一般的乌龙茶来说又高出许多，因此呢也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别名存在。至于为什么会叫做东方美人茶，另外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那说法是当时的茶叶呢送到了欧洲的宫廷之后，因为香气的特殊而受到了赞赏，因此就逐渐有了 Oriental Beauty Tea 这样子一个名称，这个直译就是东方美人茶。然后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当时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呢在喝了之后觉得哇，这个香气呈现的质感跟深度就像一位来自于东方的美人。那另外呢也有人说啊，是因为它的枝叶在舒展开的时候就有着东方美人的一个姿态的感觉哦。总之它的名称由来是有蛮多传说的。那事实上当时的台湾茶叶在欧洲呢是被称为福尔摩沙茶，那这一种茶品呢甚至有一个别名，就是被誉为茶中香槟或者是香味茶中的王子哦。因此来自于台湾的茶就是有顶级的最好这样子的概念，甚至是在上流社会呢，如果收藏福尔摩沙乌龙的话，其实这个茶罐呢就是代表高级与奢华的象征。但欧洲人要喝到的是远渡重洋而且昂贵的茶，但是在台湾要接触它呢却是相当的亲民。即使到了今天，当地还是有很多的茶庄保留着传统的制茶设备，并且呢还有进行导览，可以了解整体的制作过程。在每年的6月到8月则是茶园最为繁忙的季节，有一些茶园会推出采茶体验，如果时间更为充裕的话，也可以顺道走访当地的江阿兴洋楼。这一栋洋楼的主人曾经就是重要的茶商，他不只是建筑古迹，更是见证了北埔的茶叶曾经外销全球的黄金年代。那先前公示的电视剧《茶经》呢，其实也就是在诉说这个历史的故事。而北埔在今天持续以茶文化作为地方的特色，除了有茶席的体验，还有老茶厂的导览，更有不少的年轻人是回到故乡投入到茶品牌的经营，因此也吸引了很多旅客来此认识客庄文化。走进到北埔可以体验到茶文化，就跟我们现在呢素食的饮料文化感觉又非常的不同哦。它像是沉淀了非常久的历史所衍生出的这样子一个香气，你可以喝到不同年份不同焙火程度的东方美人茶，也可以从一杯茶的香气认识这一座山城如何从开垦的聚落一路走到今天。那北埔也是一个体验客家文化非常好的去处，在这里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就是出生自北埔的客家歌手曾雅君的作品，叫做《存在》。

这是客家歌手曾雅君的作品《存在》。那他也是一位从新竹北埔出生的歌手。刚刚提到的北埔的代表品牌就是当地的茶叶文化，尤其是东方美人茶。接着再往南走一点，来到了云林西螺。西螺这个地方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提到它第一个会联想到的是什么呢？如果稍微有一些岁数的朋友可能还有印象，以前有一部经典电视剧就叫做西螺七砍，其实就带出了西螺的其中一个特色，也就是呢武术是特别发达。在过去清朝的时候呢，因为族群之间要争地要争水源，所以经常呢会有族群的械斗，或者是有盗匪横行的情况，所以当地居民必须学习武术来保护家园。而宗族之间呢，也有这样子一个串联哦。当地人以祖先的规范，将周边的村落就分成了七个联防的区域，这七个区域就被称为七砍，所以后来呢，才有那部电视剧的名称《西螺七砍》的出现。但其实在武术之外还有一个代表的品牌，也就是西螺当地的酱油，其实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生产地，而能够在这边产出优秀的酱油跟浊水溪是有很大的关联。在长年以来浊水溪的冲击，产生出了肥沃的平原，不只适合种稻米，也很适合黑豆的生长。那还有充足的地下水、稳定的日照，以及在中部的干燥气候。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其实西螺已经有不少的酱园设立。鼎盛时期，镇上曾经有过20多家的酱油工厂，一缸缸的陶瓮就排列在广场上进行曝晒，也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西螺风景。那直到今天，西螺还是被称为是台湾酱油的故乡。当然酱油不一定要用黑豆来酿制，不过西螺的老字号呢，大多就是坚持用黑豆瓮酿的方式。在于黑豆的蛋白质其实含量比较高，那经过了制局发酵之后，可以分解出更多的氨基酸还有天然香气，风味层次品尝起来呢是比一般的速成酱油更为丰富。那传统酿造的最大特色就是把酱醪放进到陶瓮里面，那这个酱醪呢指的就是黄豆、黑豆或者是小麦，这些原料经过了菊菌发酵之后，再加入盐水，并且经过长时间的熟成，最后再透过压榨的程序取出清澈的酱油之前所呈现的属于比较浓稠半流动状的一种生酱原泥的混合物。那之后呢，这种混合物利用阳光、空气还有时间自然熟成，整个制程至少要4到6个月。那有些酱油的生成呢是用柴烧，因此呢制作时期会更长，基本上都要半年以上。那老师傅呢在这个半年当中每天都很忙，每天都要进行开盖、翻搅，还有观察整体的发酵状况进行调整，因此要制作出在当地这样的酱油呢，就要靠老师傅们的这个经验累积哦。因此西螺的品牌也不只是来自于自然的环境，更加上这些老师傅的技术是保留下来。当地的人们会说一瓶好酱油真正的秘方不是配方，而是耐心，因为刚刚提到每天都要做一样的功夫。那今天来到西螺还可以看到这样的制程过程，因为呢可以走进到有保留着古法酿造的酱油工厂，很多的老厂至今还是保留有大片的晒缸厂，就可以看到呢陶瓮是整齐排列在阳光下发酵的景象，也是西螺最具有代表性的画面之一。而近年来也有不少的老字号品牌也开放了 DIY 还有品味课程，让旅行的过程里面也可以重新认识酱油，这种在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呢似乎是可以随手取得，但仔细的观察、仔细的品尝会发现每一瓶酱油呢都有不同的滋味，那可以重新认识到酱油不只是调味品，更是一项需要时间累积的传统工艺。尤其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很多是属于化学的水解酱油或者是快速酿造的产品，其实一度也曾经冲击到西螺的这个传统产业，但近10多年以来，很多的业者开始重新强调黑豆气作，也结合观光工厂、品牌设计还有地方旅行，也希望让更多人可以了解古法酿造的价值与风味。那当然有机会来到此地也可以来欣赏知名的西螺大桥，长约1939公尺，曾经是远东地区最宏伟的一座桥梁。或者呢走访西螺也有延平老街，保留了100多栋在日治时期至今的巴洛克式的立面街屋的建筑，环境呢非常的安静古朴。而西螺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乡土情怀的地方，在这里来送上这首歌曲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地方旅行，走进台湾小镇的品牌故事。小镇虽然小，但只要有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就会有非常适合发展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呢，也许这些产品本来就已经融入在我们生活当中，但我们却对于它的发源地呢，可能并不是非常熟悉，甚至很少有机会走访。所以如果安排这样一趟旅行呢，其实是等于跟我们生活里面经常接触的某一些事情是做一个连结，体验的感受上也会非常不同。那在接下来介绍这个呢，就不一定是家里常备啦，我真的从小到大应该没有注意过有谁家里面有收藏油纸伞吧。但是呢，印象很深刻，小时候呢，如果看这个电视剧啊，古装的人们呢都是打着油纸伞，或者呢在一些属于比较古典的武道的表演当中会看到油纸伞。而说到台湾油纸伞的故乡，多数人都知道在台湾制作油纸伞最有名的地方就是在高雄美浓。那美浓有许多的客家族群，而油纸伞其实不只是遮阳避雨的工具，过去也是客家族群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在婚嫁的时候呢，新娘出阁也常会准备一把新的伞。那这里就有一个谐音梗，其实呢取伞的谐音就是扇子，还包含呢它真的撑开的时候呢，就象征着开枝散叶，多子多孙，因此油纸伞也被视为是吉祥的嫁妆之一。有关的技术发展大约是在日治时期，是由广东的客家匠师传入到台湾。那有很多早期的先民为了增加收入哦，所以除了农事之外，在比较空闲的时候就会制作这一些手工的产品。因此也随着客庄的人口增加，制伞也逐渐发展成为了地方产业。那油纸伞的结构非常简单，不过如果要用传统的制作方式来手工进行，却是相当的费工。首先要先挑选桂竹来制作伞骨，再经过削竹、钻孔、穿线、糊纸、彩绘，最后还要上油这一些程序。因为毕竟呢可能会遇到下雨嘛，它是纸伞，怎么样能够防雨呢？其实就是有上油这一道工序。那全部呢大约是有20多道的工序，最为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刚刚提到最后的上油。那这个油所使用的就是在过去有很多的客家庄所居住的地方都有桐树，那这些桐花树呢可以提炼出天然的桐油，师傅呢就用这个桐油反复的涂刷，让纸张是具有防水的效果，因此也被称为是油纸伞。所以油纸伞的油就是来自于桐油。而过去呢，每一把伞几乎都是用手工完成，当中所绘制的图案也各不相同，所以师傅们要很厉害哦。他们从制作开始，然后要会挑选材料，同时要有制作技术，然后最后呢还要绘画的功力哦。而且包含了经常可以见到的图案，就有梅兰竹菊或者是客家蓝山、山水花鸟这一些属于地方的元素。那今天旅客来到此地，当然最多就会安排走访，现在还在持续制伞的工坊，当地还是可以看到师傅在现场经历过我刚刚提到那些工序，包含削竹、穿伞骨、绘图、上桐油，每一道工序也都需要耐心跟经验。而有一些工坊也提供彩绘油纸伞的体验，从自己来挑选图样到亲手上色，完成之后还可以带回这个属于自己打造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除了在油纸伞之外，美浓这个地方也有老街，而周边也保留许多属于南台湾的客家传统的建筑，附近也可以顺道品尝板条还有擂茶这一些客家美食。因此到美浓的旅行不只是看一项工艺，而是透过一把伞了解到客家聚落如何保存自己的生活文化。 而当今天塑胶雨伞更为普及之后，油纸伞其实一度也曾经面临到没落的情况。那美浓的制伞产业呢，也是逐渐在缩小。近二十多年来，在地方文化保存以及观光发展的带动之下，还有几家的传统工坊还是坚持传统的工艺，也开始结合了设计、文创以及文化体验的活动，让油纸伞是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那如今发展的趋势就是，美浓的油纸伞不只是作为伴手礼，而且更经常会出现在国际展览、文化交流还有地方节庆。对于美浓来说，它记录的不只是制伞的技术，而是一代一代的客家居民把生活智慧、文化信仰还有工艺精神一起都浓缩在这个小镇，成为了精华。那继续再分享这首歌曲，其中就记录了很多台湾各地小镇的特色哦。当然每个小镇可能特色不止一个，但特别会写在歌词当中，应该就是大家最为印象深刻的。这首歌就是蔡依林的《台湾心跳声》，其中的歌词就有唱到，美浓纸伞怎么折，三义木雕怎么刻，这块土地上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作为上海世界博览会当时台湾馆的主题歌曲。时间也一晃过了很久了，上海世博会是在2010年所举行的，所以距离现在呢也已经是16年前的歌曲了。好，不过说到呢，其实这首歌曲里面我就觉得可以搜集到非常非常多的有关于呢台湾的城镇代表的特色品牌，那其中美浓纸伞也写在里面。那接下来要来介绍同样跟西罗一样都是位在云林，但是有不同主题特色的城镇，也就是云林的口湖。今天来到此地呢，可以感受到当地最大的产业就是养殖业，所以经常能够见到的风景就是渔翁还有养殖池。不过在100多年前，其实这里的海岸线跟今天的样貌是截然不同。从清朝开始，浊水溪就持续的带来泥沙，也让沿海的地形也在持续变化。历年来又经历了像是台风、海水倒灌或者是地层下陷的情况，也让原本呢是以务农为主的口湖，那部分农地就因为海水的进入，最后是转为盐化，就不再适合耕作。居民因此开始把土地改作渔翁，发展养殖渔业。口湖也因此呢蛮特别，它是从一个农村转型成为了渔村，而养殖面积也在逐年扩大。那代表的作物有像是文蛤、鳗鱼、虱目鱼、白虾、乌鱼等，都是相当重要的产业元素。而口湖乡另外一个代表的品牌呢，其实就是乌鱼子。当然呢，在屏东的东港乌鱼子也很有名，但是云林口湖呢提到乌鱼子也是优质的产品代表。那乌鱼子其实是属于雌的乌鱼成熟的卵巢，那制作的过程要诞生一片品质好的乌鱼子，那从养殖开始呢就非常重要了，因为通常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够成熟。在取卵之后，则是要经过清洗、盐渍、整形，接着还要反复的日晒以及夜间阴干8到10天，最后才能够完成。那有经验的老师傅们呢，每天也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就是会依照天气来调整曝晒的时间。而在口湖，因为养殖的规模非常的盛大，而且加工技术也十分成熟，因此再加上建立完整的产销体系，逐渐就打响了养殖乌鱼子的故乡这样的名号。今天来到口湖呢，就可以把重点放在这样的沿海生态，其中一个代表的景点就是成龙湿地。但成龙湿地呢，说的不是那一位武打明星成龙他的湿地，有像是元彪之类的。好，总之呢，这个笑话很冷。回到成龙湿地呢，会有这样的命名，是因为在当地就是有一个成龙村，这里的湿地就叫做成龙湿地。原本是一片农田，但因为长期是有地层下陷的这样的情况，再加上台风来的时候会造成海水倒灌，最后就没有办法耕作，但却意外的变成了湿地的生态系，也成为今天像是黑面琵鹭这一类候鸟的重要栖息地。而且近年来也结合国际环境艺术计划，在湿地当中就陆续设置了大型的公共艺术作品，或者也会安排在这里进行艺术的表演。当然如果平日来到此地，湿地的生态还有沿海聚落的生活样貌，都是跟在都市里面生活的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体验。近年来也有许多在地业者开始建立了自有品牌，那除了强调养殖履历还有加工的品质，也结合了食鱼教育、渔村体验还有网络行销，希望可以让更多人都认识到口湖。那今天走进到口湖，除了可以品尝新鲜的水产，也能够透过导览的安排来了解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像是在这边呢还可以参观的包含有被称为云林版日月潭的宜无志洪池，那再来呢如果要体验在地的渔村生活的话呢，就有像摸蛤跟钓虾这样子的一些主题，都在云林口湖，绝对是跟我们平常生活当中感受到的截然不同的样貌。那我们节目主要的播出范围是在北台湾，不过其实往南前进有很多的城镇非常值得探索。节目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1970年代美国的经典乐团组合 Crosby, Stills and Nash 的作品 Southern Cross, 也就是航向南方。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也请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3: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4: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5: 老古人的智慧。
6: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露故你给自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上网收听。暗自 say 什么呢？今天的师父话很有趣，跟普通话的哪壶不开提哪壶类似。我来跟大家分享，臭熟的塔挑夫提不得，臭熟的塔挑夫提不得。华语的意思就是用细的绳子来绑豆腐，因为豆腐很脆弱的，所以绑不住的，一提起来就四分五裂，就甭提了，就是提不得了。那我们现在就来学客家话，草绳，客家话臭臊儿，加上鱼尾助词臭臊儿。绑豆腐呢，绑我们用塔这个字啊，有点入声字，塔。豆腐呢挑夫，所以臭豆腐就是粗挑夫。臭豆腐很好吃，怎么说呢？粗挑夫当好食，提不得，就是提不得的意思。那提不得客语有一个比较白话的，就是宽不得，宽不得。比较文言的讲法就是提不得，提不得呢，也就是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不得的意思，所以它就成了一个歇后语，臭臊的塔挑夫提不得。那就是说到在人际关系中有一些敏感的话题是不能说的，那是某人的痛点，某人的地雷区，一提到就会让他觉得伤心或者愤怒或是丢脸尴尬。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面对别人的婚姻、学历、事业、身材或是年龄，我们在言谈间要小心，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很可能两人的关系就会弄僵了。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来提醒注意，臭臊的塔挑夫提不得的话题了。当对方如果开始转移话题了，我们就不要白目还穷追猛打了。所以论语里面孔子也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就失仁，但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就失言了。所以在失仁跟失言之间的拿捏还真是艺术呢。圣经也提到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然而也说到 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也真的是在这两者之间呢，我们常常也会面临到有一些提不得的窘境的可能了，就让我们一起学习，我们互相来提醒了。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来为我们读一下今天的谚语。
5: 错俗的读条夫，听得
6: 安置些什么呢？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地迎向挑战，不怕失败与挫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那一年，华特迪士尼收到了报社的解雇信，他的主管在解聘书上写下了几个字：
1: 你这个人缺乏创意，也没有什么好点子。
0: 如果那一天华特迪士尼相信了这句话，也许世界上最快乐的那只米老鼠就没有机会诞生了。华特迪士尼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有时别人的句点只是我们故事里的逗点，那些刺耳的评价可能是一种提醒，但绝对不是否定自己的句点。只要你心里的梦想还醒着，就没有人能替你决定天什么时候亮。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伴每个在深夜里依然勇敢前行的你，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3: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有三个好朋友开心地前往纽约度假。那晚，他们在一座楼高45层的大饭店订了一个套房。当他们安置好行李外出用餐，夜深准备回饭店休息时，服务生却告诉他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1: 真的很抱歉，我们饭店电梯故障了，所以如果你们没有力气爬到45楼的话，今晚就只能住在大厅过夜了，真是抱歉。
0: 三个好朋友商量后，决定慢慢爬楼梯走回房间，并约定轮流说笑话、唱歌和讲故事，以减轻爬楼梯的劳累。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家打起精神，不知不觉我们都爬到42层了，就快要到了。彼得，换你讲个故事吧，但是不要太长，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到喽。
3: 好，换我了吗？好，放心，我的故事不会长，只有短短一句话，可是却是令人伤心的故事。
4: 哎呀，没关系，你说还有什么比我们今晚爬45层楼更伤心的呢？
3: 我把房间的钥匙忘在1楼的大厅了。
0: 亲爱的朋友，人生中难免有无可避免的小插曲，记得在身处逆境时，人不忘记替自己打气，常保一颗幽默的心。喜乐虽然不能帮助我们立刻解决问题，却能增添生活的勇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为你加油打气。

汉唱遐尼好，规曲车龙甲车好，这根本都唔是阿水啊嘛！哎呀哎呀，我若无小过一下，等下一定死个真歹看。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2: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你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在古代，楚国有个人叫叶公，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姜长得什么样子。但第一次看到姜的时候，他就断言说这姜是结在树上的。旁边的有人告诉他，姜是长在土里面的，但是他不接受朋友的指证，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由于僵持不下，最后叶公就说，我跟你打赌，如果我们问过十个人都说这姜是长在土里的，我就输给你一头驴子。结果问遍了十个人都说姜是长在土里的，叶公很不服气，仍然固执地说，驴子给你吧，但是我还是认为姜是长在树上的。对于自己不懂的事固执己见，是相当不智的事，不但丧失改正进步的机会，而且可能以后做错也没人愿意教导。人总是在不断改正错误中成长的，有错时勇于认错，立即改正，则可将损失降到最轻。圣经说，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您有智慧，有谦卑，不断学习与成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无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较慢，就算你已经无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无穷样的人生。
4: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让你从下面对改变 FM 104.3，让你从下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从前有一个伶牙俐齿的人，他当众夸口地说，本人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但是我非常擅长奉承，平生有一个心愿，立志要将1000顶高帽子带给我最先遇到的1000个人，现在已经送出了999顶，就剩下最后一顶了。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听了之后摇着头说，我偏不信你那最后一顶高帽子用什么方法也戴不到我的头上。这个人一听就立刻拱着手对那位长者说，这位先生说的极是，小的从南到北闯了大半个江湖，看过了无数的人，但是像先生这样秉性刚直不喜奉承的人为师没有见过呀。那位长者听完这话，用手摸了摸他的胡须，洋洋自得地说，你真算得上是了解我的人呐。没想到长者的话一说完，那个人立刻哈哈大笑地说，瞧，我这最后一顶高帽子刚刚已经给您戴上了。没想到这位长者因为一时不察，也让人戴了高帽子。圣经上提醒我们，所以自以为站立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配合城镇振兴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0: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根本不懂我。
5: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4: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
3: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5: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3: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就让我妞妞
5: 妞妞爸爸刘子俊
3: 说给

0: Hey, 确定就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新技能，就是我前几个月考到驾照了。然后呢，我现在是19岁的大学生。这一集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父母怎么敢让我开车，然后我在上路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有趣、好笑、好玩的事情？撞车了，我的父母会怎么解决呢？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
0: 大概三个月前呢，我拿到人生中最贵的一张纸，也就是台湾发给我的驾照。我真的很开心，就是成为一个会开车的人，就是在驾驶座上，我感觉我就是一个大人的感觉，好像是我从小到大好像梦寐以求这个技能，然后呢，竟然我真的上了驾训班，然后竟然驾照一次就过了，我就开始开上路了。爸爸，你觉得你看到我拿到驾照，你的心情是什么？
1: 其实好像就是像你考上大学的那种感觉，好像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0: 嗯，
1: 那这个里程碑。我觉得你是比我更厉害。
0: 怎么说？
1: 因为你是一次考过，我的驾照是考了两次。
0: 你跟妈妈好像都考了两次。
1: 没有，妈妈是一次。
0: 哦，妈妈是一次哦。
1: 我是全家考驾照唯一考两次。
0: 那为什么你考两次？
1: 我第一次你知道我全部 S 型倒车入库路边停车全部过了。
0: 嗯。
1: 我在哪里踩线呢？就是最后我们要直线加速出去的时候。
0: 对。
1: 直线加速出去的时候呢，我又。开，我就一直偏，一直偏，然后就压到线。
0: 哦，
1: 然后、那个、
0: 所以他就你压到线就直接不及格。
1: 对，他好像是不是一次扣32分？
0: 哇塞！
1: 然后就下车，而且我噔压到线的时候呢，教练就说停车下来。
0: 真假的？
1: 我们就停在路边，然后他还悠悠的说：“我早就觉得你好像一直在偏，就是我越开越偏。”
0: 对。
1: 第一次没考过的时候，我觉得超沮丧、嗯，因为我前面所有都过了，
0: 都过
1: 了，
0: 对，然后压在最后一个，
1: 压在最后一个，嗯，对，所以你考过的时候，我觉得哇 ，proud of
0: you，yeah，
1: 居然一次就过，我心里还在想，这个柳新勇平常这么冒冒失失的，会不会驾照考好几次什么的？没想到，
0: 真的是感谢主的怜悯，你知道吗？你知道其实我差一点不能去开车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笔试，85分是及格，我就是拿85分。
1: 哇塞！
0: 所以我再错一次，
1: 你是没有念那个是不是？
0: 有啊，我有念啊，可是我都搞不清楚啊，什么在几公尺以前要怎样，然后哪里哪里罚多少钱，哪里哪里要去听安全讲习，这些我都背不起来嘛。
1: 嗯，
0: 就很像那些数字都很像。
1: 嗯，
0: 然后如果我再错一题，我就真的不能去开车。但是我看到我的成绩是85的时候，我那心里只有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的感觉。然后，而且你知道我考完的时候，我教练也很好笑。我教练是一个蛮幽默的老头。然后呢，他一直都觉得我考不过。我考过了以后，他就跟我说：“我以为我要跟你明天见嘞，你考过了。”这样子。然后就是他有点不看好我，但是我也考过了。考完以后，然后回来我就一直跟你、跟妈妈和奶奶说，我很想练车。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你们的。心脏很大颗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才刚考到驾照，你怎么就敢让我开啊？
1: 我不知道妈妈怎么想，但是我是真不敢让你开
0: 啊！真的假的？
1: 真的，我那天好像记得你第一个周末吧，我在别的地方讲到，
0: 对，
1: 然后他们就让你去接讲员，是不是这样子？
0: 对，我那天是教会的接待同工
1: 啊。
0: 然后他们就说：“哎，妞妞，你们家的车可不可以用去接讲员？”我说：“可以啊。”啊，谁开车？我把钥匙给他。他们说：“啊，你不是考到驾照了吗？你可以开吗？”
1: 对，反正就是你那天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真的吓出一身汗我心里想说：“你练车都没练几次，然后为什么他们可以叫你去接讲员？”我就说：“你要去接讲员哦。”然后我就把你电话挂了。
0: 对，没有，你没问这句，你是我打视讯给你，你一看到我坐在驾驶座，你就把我电话挂了。然后你打去给什么？
1: 我就立刻打给我们的保险业务员。
0: 超好笑！
1: 我就赶快跟我的那个保险业务员讲说，请你帮我把我的这个车险 提到最高，我女儿现在要开车，就反正我其实是蛮，
0: 你很害怕，
1: 蛮怕的，真的，嗯，说实在是蛮怕的，
0: 真的。那你不知道妈妈的心情是什么？
1: 我觉得妈是很认真的、勇敢的陪你去练车，然后她坐在你旁边带着你吧，是不是这样？
0: 哦，没有，我第一次开车是跟你们去台大医院探访。
1: 啊，哦，对对对。
0: 然后那天因为奶奶的车比较小台，所以我们开奶奶的车比较安全一些，嗯嗯，所以就开奶奶的车去探访，嗯。然后呢，我记得你们跟那个探访的病人说一句话，他就说，嗯，刚是我女儿开车，还好没事，不然就会变成你要下去急诊室探访我们。就你们是讲话蛮坏的，但是你们又愿意让我尝试。那天妈妈坐在副驾驶，一直握着那个头上的那个把手，她握紧不放，好像我开车会怎样摔尾，还是出事，还是怎样。然后你好像一直在后面说你要闭眼睛，你不敢看啊，什么什么的。對對對，那你现在回想，老实讲，那天我开的到底怎么样？
1: 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刘新勇是那种，我们只要转弯啊，然后以前他在车上啊都会大叫，然后就是啊太快了，然后就是那种碰到事情都会鬼吼鬼叫，所以我的想象就是他开车一定一路在那边大叫，嗯，但是。我很惊讶，就是你开车的时候是很稳的，嗯，然后也没有在那边好像鬼吼鬼叫，嗯，那除了就是有一些突发状况，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嗯，其实基本上我是蛮惊讶你很稳的，
0: 真的，哎，欸，我其实觉得我会开车以后，我觉得我的情绪好像也变稳定蛮多了，
1: 自己讲。

0: 就是你已经换位思考了。
1: 对，我会换位思考，
0: 因为你没有开车的时候，你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行人。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怎么走那么慢，我转弯嘞，都要红灯了，这转不过去了。
0: 还有，我觉得你开车的时候，在找不到路啊什么，然后你都不需要我们，就你一上车你就打开 Google， 然后我们已经。对我们来讲就是哇塞，已经熟门熟路的感觉，
1: 你们已经放松了。
0: 对，
1: 你现在根本都没在开车了好不好？
0: 对啊，
1: 你都坐在后座那个老板位。
0: 哎，我觉得齁，这我听众朋友是做父母的，不要怕，让小孩赶快去学开车，你会很快的解放双手。就是我每次要去开车的时候，我就想哇，我的女儿在，我根本不需要开到车，这样蛮好的啊。
1: 我变成免费留 Uber 司机，
0: 而且我讲到完从高铁回来都会有人来接我的感觉，真的是有够爽快的。
1: 真的假的？
0: 对啊。
1: OK， 那我觉得我下次应该放一个那个计程车跳表计费，一上车就来，哦，要到那里哦，来跳表计费哦，台北市费率计费。
0: 那我就跟你讲，我就从小收你到现在20岁，所有的钱全部收回来。
1: 确实，确实，你知道，啊，我前几天才刚开了一个超级无敌爆炸困难的停车场。
0: 在哪里？
1: 在那个科技大楼那附近一个全联，然后我后来查才发现，原来那是有上新闻，就是大魔王等级的停车场。
0: 是哦，
1: 它是一个直角下去，然后我觉得
0: 你形容一下它是长什么。
1: 它就是你下去然后你要右转，但是你那个转弯那边是直角，然后我看前面跟旁边就是超级无敌多刮痕的
0: 哦，
1: 然后就是真的超级无敌可怕。然后但是我下去的时候还觉得 OK 有点可怕，然后我上来我根本出不来，我直接卡死在那边。然后最后是我们去请后面的卡车司机下来指导我要怎么转，要打几个圈，然后真的很近很近，就是只隔不到我小拇指一整根的距离，真的超级无敌可怕。那次就让我学到一件事，就是我除了看 Google Map我要到的目的地以外，我也要看他附近的停车场，怎么样，这样才可以保护车子嘛。对，但是我那天是没有出任何的事故啦，可是也有出过一些事故，而且那次你也在车上。那我觉得我们先去冷静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等一下下半段我们就来聊聊
0: 到底怎么冷静啊。
1: 就是如果出了事故的话，父母应该怎么样应对？小孩应该要自己付那个账单吗？但小孩又没什么钱，还是怎样？就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小孩不小心撞到车了还是怎样，那父母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然后用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先去听一首歌，待会见。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我是妞爸刘子俊。
1: 欢迎大家听完一首歌回来，我们要继续就来分享开车的事件，其实就是热腾腾。
2: 这集应该叫做《勇敢的父母》。
1: 好，勇敢的父母，啊、每一个给孩子车子开的父母都是勇敢的父母，
2: 啊、
1: 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2: 我觉得当时候我爸妈也是让我开车我才会学会开车，
1: 越挫越勇。
2: 对啊，如果
1: 车就是要练的、
2: 啊。对啊，如果当年没有让我开车，我应该也不敢上路。
1: 嗯，
2: 碰到一些问题，应该也是很紧张。
1: 对。好像很多人说，你考完驾照你要立刻开上路，不然你放久了你就不敢开。
2: 对对对，很多驾照都是放在那里没有用到。
1: 嗯嗯对。
2: 我记得我是大四的时候才学开车。
1: 对。
2: 那但是我的学校在台中啊。
1: 嗯。
2: 我爸居然让我有机会开车回去搬东西还是什么？我记得我就是自己从台北开到台中哎、欸。
1: 而且那时候还没有 Google Map 是不是？
2: 对。
1: 那你怎么开的？
2: 没有啊，就是看地图啊，或者是，就是我做统联的时候，我都有记我们是什么地方要下
1: 啊，
2: oh, 真的很恐怖哎、欸，
1: 真的我可以想象、
2: 嗯。然后开回去一个人嘛、嗯，然后找路也一个人啊，所以其实开完回到台中，我整个好像
1: 精疲力竭，
2: 跑完马拉松的感觉，真的
1: 真的累死、嗯。那你有出过什么意外吗？
2: 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在路上、
1: 嗯，
2: 然后比较靠近松山工农的那边，然后我在要右转吧。我要右转的时候，我旁边就有一台车呢，从我的中间拦腰撞上。
1: 哦，
2: 嗯，
1: 就撞你的车的中间。
2: 对。
1: 哦。
2: 我压根就觉得我是在右转线，而且我要往前走右转，然后是他要切进我这一个车道。但是，所以我们就叫警察来。
1: 对。
2: 然后我们也做笔录，那时候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啊。
1: 嗯。
2: 然后做完笔录，然后等了一个多月，什么交通事件裁决。
1: 嗯。
2: 然后就判我输。
1: 哈？所以你要赔钱？
2: 对。我还记得当时候就赔了5000块，那时候大学5000块真的超级多。
1: 是你用你的钱还是爷爷奶奶帮你？
2: 应该是我的钱吧，我印象中。
1: 嗯。
2: 我也忘记我、哦、我有没有那么多钱，反正很恐怖。
1: 而且在你大学的时候，5000块是很
2: 大很大很大的、嗯。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次经验就让我吓死了，觉得我到今天我都不觉得
1: 是你的错。
2: 对啊，我是开在正常的直走道嘛。
1: 嗯。
2: 然后后来判决，我印象中他好像说啊、他撞在我的那个点，就是好像是车子的前面，就表示他已经要转了，我才进来。他如果在我、
1: 哦、
2: 撞在我的。车子中间的后段、
1: 嗯，
2: 就是我已经在走了，他撞进
1: 来。哦，
2: 嗯
1: ，OK， 那他也是撞得很有技巧。
2: 不是，就是，哎呀，反正我觉得出车祸的这件事情哦、嗯，你最终还是要叫警察来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2: 对。
1: 那你有知道妈妈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吗？
2: 好像没有哎、欸。
1: 妈妈开车很稳。
2: 对，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妈妈早就开了好几年了。
1: 哦，真的、啊？你什么时候认识她的？
2: 应该是说我们大二，我大二认识的嘛，
1: 嗯，
2: 他大一就学开车了，
1: 哦，
2: 嗯，
1: 所以妈妈说他18岁就考到驾照，
2: 对，然后我是大四嘛，嗯、我是21、22岁才去考驾照，
1: 哦，
2: 对，
1: 懂，
2: 所以他已经很会开、嗯，他在我印象中就是很会开，所以结婚这几年他都比我会开，
1: 哎、欸，我跟你讲，我也觉得哦，
2: 就是，
1: 我也觉得妈妈真的开得很好。妈开得超稳的，我就讲回来，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小孩子开车上路，然后如果真的出事了的话，
2: 对，
1: 以父母的角度会怎么解决嘛？
2: 对，
1: 那前几天其实我就是我开车生涯里面，我觉得最刺激、最紧张的一个事故，
2: 对，
1: 就不小心开上人行道了。你要还原一下那天的场景，因为我那天已经吓死了。
2: 就是他在右转的时候，他的那个前轮可能。靠这个右边的那个路边太近了，
1: 嗯，
2: 所以呢，你就是前轮右前轮已经过了、嗯，但是你的右后轮就开上去那个路边，
1: 对，
2: 有点像花圃的地方，
1: 对，
2: 所以他重重的呢，就是我们在车上听到就是呱嘣，
1: 对对对对对，
2: 刮到那个右后。
1: 但是还好那边没有那个，你知道很多人行道前面都有那个石头柱子
2: 啊。
1: 然后还好那天也没有人在那里走
2: 啊，对，
1: 就是都没事。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车子的底盘有没有事。然后我们回来停车场说，那时候超好笑，我跟我爸跪在地上，然后看那个底盘有没有事。而且还有邻居走过去，一定觉得我们很有病。那就是
2: 对
1: 这样子，当孩子遇到就是交通上的事故的时候，父母应该要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
2: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保持镇定啊。
1: 嗯，
2: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比我更紧张。
1: 嗯，
2: 我如果那时候在那边
1: 骂我，
2: 狂骂，其实也没什么用处啊。所以我们就只能看车子现在怎么样啊。
1: 嗯。
2: 水箱有没有破啊，然后后面有没有刮到啊，就是先处理事情。
1: 嗯，
2: 不要先这个发脾气。
1: 嗯，
2: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才能够解决事吧。
1: 对，
2: 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在任何的事情上都适用，不只是孩子出车祸嘛，就是那个当下先处理好这个事情。
2: 嗯，
1: 然后在你的孩子有很紧张的情绪的时候，你不可以也一起紧张。
2: 嗯，
1: 不然那个氛围整个就是变得很紧张，然后就氛围就不太好。所以我觉得父母冷静，父母情绪稳定，对孩子来讲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2: 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文章，我们在桌上啊，
1: 嗯，
2: 吃饭嘛，然后喝水的时候也会不小心把杯子打翻了、
1: 啊、对，
2: 好，那我们杯子打翻不是就赶快
1: 擦一擦，
2: 拿这个桌上的这些卫生纸擦一擦嘛。可是那个文章就说，你还记得，如果你的小孩打翻了杯子，
1: 嗯，
2: 好，我们是怎么做的？你怎么这样子啊？做事情可以不要那么不小心吗？
1: 对，
2: 嗯，然后我们就会骂一顿嘛。
1: 对。
2: 可是我们自己打翻的时候，就很拍谁？
1: 对，
2: 赶快擦一擦。
1: 嗯，
2: 旁边人都说没关系，没关系。
1: 对，
2: 人没事就好。
1: 对，
2: 就是他那个文章就在讲说，其实从小。小孩子就需要有一个人在旁边，让他知道，
1: 嗯，
2: 犯错是没关系的、
1: 嗯，
2: 情绪是可以稳定的，
1: 嗯，
2: 这样他长大的时候，他才会慢慢学会给人机会，
1: 对，
2: 给人留空间，
1: 对，
2: 而不是别人一犯错就用情绪去解决，
1: 嗯
2: 嗯，
1: 我觉得你好像也有成长蛮多的，因为我小时候。打翻东西你会骂我，但是我弟现在打翻东西就是没事没事，应该是你看的那个文章奏效了。因为小时候，哎呦，我就很容易打翻东西，然后你就为什么又打翻了？做事可以不要这么不小心吗？这样子，然后就在餐桌上，然后臭脸我。然后，但是现在我弟打翻东西，我没关系，擦一擦就好了。不知道是因为你老了骂不动了，还是怎样？
2: 你现在是在抱怨我吗？还是什么？
1: 没有，我在称赞你。你看了文章，你真的有行出道来。你懂吗？
2: 是不是就是说，你那时候在车上，你撞到，
1: 嗯，
2: 你开上人行道，你应该也很紧张啊。
1: 对，我吓死了。
2: 对，那如果我那时候再多骂几句，其实也无于事无补啊。
1: 对，
2: 而且只会让你接下来更紧张，
1: 对，
2: 开得更不好。
1: 但是你叫超大声哎，而且那个叫很像女生的叫，哎呦，哎，还好吗？
2: 没有没有，我很稳定，我很稳定。
1: OK OK， 自己讲哈，自己讲。
2: 你们小孩，你讲讲你的视角啊，就当你们犯错的时候，你觉得父母应该是怎么样反应？
1: 当然，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自己犯错了。
2: 嗯，
1: 所以我觉得父母骂人的目的，为的就是让孩子知道自己错了。
2: 对。
1: 可是如果孩子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呢？那是不是父母就不需要再吼一次，或者是再念一次？因为孩子已经知道啦，而且孩子。自己心里面知道，比父母在旁边一直说你这里错那里错，
2: 对，
1: 还要更有效，还要更知道怎么改变。嗯，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在事情发生以后，就是先冷静下来，先不要用情绪来处理，也不要先大骂一顿，因为大骂一顿也没有用嘛，事情也不会解决。
2: 对，就是我们先解决事情，再来想该怎么办比较好，而不是先把情绪发泄了。
1: 嗯，
2: 那。事情也都还没有解决。
1: 嗯，完全同意。
2: 嗯，
1: 对。哇，我没想到那个、一个开车的故事，一个考到驾照的故事，可以引发出这么大的心思和启发。
2: 真的啊，就是，而且我们生老大的时候不会教，到生到老三的时候，越来越知道哦，原来 是要这样子。
1: 对，我接受你的道歉。没有啊，我觉得父母也都在学怎么样成为一个父母嘛。
2: 对，
1: 所以
2: 如果你现在有听众是这个爸爸妈妈还不敢让小孩学开车的，你要怎么鼓励他们？
1: 就让他去学吧，他就会知道爸爸妈妈开车很辛苦啊。如果小孩又在后面吵架，就会真的情绪很烦躁，然后真的会更设身处地在驾驶座的人的心情，然后我自己觉得情绪会更稳定。
2: 嗯，
1: 然后其实我觉得跟你的爸爸妈妈也会多一个话题耶。
2: 哦，是啊，
1: 就是你让你的孩子去学开车，说不定也开启了你们一个新的话题，因为你们已经开过车了嘛，你就可以教孩子一些开车的技巧啊，说不定也是一个蛮棒的回忆。
2: 嗯，
1: 所以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去学开车的，然后觉得有这个技能真的很棒。然后在就是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讲开车这一集可以有这么大的收获。
2: 嗯，
1: 就是父母的情绪稳定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没错，
1: 所以非常祝福大家，如果你接下来要考驾照，祝你驾照一次过，然后每一个父母都有
2: 对，不要像我一样考两次，
1: 对，不要压到那个直线冲刺。
2: 对, 对,
1: 对，那我们就祝福大家，然后每个家庭都有情绪稳定的家人们。 OK,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品，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闪，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为了撑起一个家，爸爸需要维持365天的超人姿势。但今天，
3: 爸爸把披风收起来吧。
2: 是的，松开领带，喝一口冰啤酒，拿出你的电吉他，在佳音的音乐里，允许自己今天不当超人，只当全宇宙最酷的爸爸。
3: 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2: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天，先生本来答应要和太太一起吃晚餐的，却又因为加班临时取消了。太太一个人在家中，正为自己被放鸽子而生闷气。等到先生回来时，忍不住劈头一阵牢骚：
2: 你今天不加班，公司就会倒吗？干嘛把自己弄得这么累？你不能跟老板说，你不能天天加班吗？
1: 先生已经一身疲惫回到家，却又被太太劈头骂，泼冷水。可是，这个疲倦的先生忍住气，他温和地对太太说：
3: 老婆，你知道吗？我在加班的时候，想你是我唯一的安慰哦。
1: 听了这句话，太太笑了，不再为晚餐被放鸽子的事情计较了。这是先生幽默的智慧，不仅化解当时一触即发的怒气，还成功地赢得太太的欢喜。最高超的幽默术，就是在正常人应该要不高兴的时候，还能够扭转气氛，轻轻地把已经点燃的火药引信踩熄。能够幽默以对，才是化解危机的高招。莎士比亚说：甜中加甜，不见其甜，乐中加乐，才是大乐。亲爱的朋友，人际相处天天保持喜乐之心，就会使平淡蔬菜变成丰盛宴席，也会使室内墙角充满灿烂阳光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欢迎收听《洛达西姆瓜拉》。
2: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 UNET 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UNET 瓦旦制作主持。Try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也为自己 try 一下。罗卡斯卡，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y 一下，我是主持人 UNET。部落 Try 一下每周四下午4:05在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六下午5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永远要继续邀请你和我一起来听听 Mudagas 们的故事咯。在返乡懒人包单元中，要和你分享的是原民会的创业共好行动。这个行动的内容到底有哪一些呢？又有哪一些资格的人可以来申请这个补助呢？还有哪一些注意事项呢？在今天的返乡懒人包单元当中，就让永远来一一为你解答哦。而在入村请预备单元当中，永远继续邀请到达娜来和我聊一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那一种半夜肚子饿的感觉呢？回到部落之后才发现都市是多么方便啊，想叫吴先生，想叫傅小姐，随时都可以叫。那在部落里面你肚子饿的话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入村请预备单元当中，就让 UNET 和达娜来分享给你听咯。最后在 Mudagas 开路中单元，又继续邀请到返乡的青年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到底今天来到节目中的 Mudagas 他的身上又有哪一些珍贵的故事呢？在今天节目中就继续的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那接下来就赶快跟着 UNET 的脚步来打开返乡懒人包。

0: 这个计划鼓励原住民族企业以创新思维连结部落资源，以共好和永续为核心，活络部落经济，并创造在地就业机会，强化企业韧性及地方产业发展，实现企业与部落共荣共好及永续经营的目标。这个计划及资源不只是帮忙赚钱，更看重你是如何跟部落共好。你的成功能不能带动部落一起发展呢？能不能保护这片土地？如果答案是 yes， 那这笔钱就是为你准备的哦。创业共好计划分成两种提案类别，第一种是特色产品类，聚焦于实体产品的开发，深化部落资源的连结，并导入永续循环概念，打造具有原住民族文化底蕴且能带动原乡产业特色的产品。第二种是创新服务类，这类就是聚焦于服务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借由文化转移，将在地特色和文化以各种服务形式呈现，并和部落建立互惠的合作模式，落实环境友善和文化传承的永续经营精神。那重点来咯，这个计划的申请资格是什么呢？总共有三个重点，如果你想申请的话，就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哦。第一个，老板一定要是原住民。如果你开的是有限公司或是股份有限公司，除了负责人是族人以外，还要符合以下其中一个条件：原住民的股份占 80% 以上，或是原住民股东人数要占 80% 以上，或者是原住民员工占总人数的 50% 以上。那如果您开的是商号或是行号，那就简单多咯，只要负责人是原住民就可以过关了。那第二点是，你的企业必须要是营业的状态，也就是说目前不能是解散、撤销或是停业中的状态，一定要是实实在在正在运作的企业哦。那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信用。如果你有原住民族综合发展基金的贷款逾期、呆账或者是信用保证逾期的记录，就没有办法申请了。那另外，为了要让资源不重复，如果你目前已经在拿政府其他同性质计划的补助，那这项计划也是不能够重复申请的哦。创业共好计划不仅是一项经费补助，更是原住民族企业和部落携手迈向永续经营的关键契机。无论是开发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产品，或者是透过文化转移推动部落互惠的创新服务，都能够帮助企业和部落的共荣发展，并落实环境友善与文化传承的精神哦。听完了今天的返乡懒人包，请把创业共好行动放进你的返乡行李。我们即将要前往下一站家乡入村，请预备。
1: 各位旅客请注意，下一站家乡。
2: 准备入村啦，你准备好了吗？瓦拉姆的 gas 入村咯，
3: 你准备好了吗？
2: 当啊，我肚子很饿耶，你这里有没有吃的啊？
3: 啊，刚好我们今天有煮山猪肉汤，加热一下可以喝啦。
2: 太好了啦，肚子饿吼，真的是没有办法动脑哎、欸，
3: 哪里有那么夸张啊？勇哎，到底是多能吃啊你？
2: 不是啊，难道你不觉得在部落叫不到外送很不习惯吗？宵夜我好像都只能吃泡面，点不到外送啊。
3: 好像也是呢吼，有时候我也是会突然想要喝手摇杯啊，怎么知道下意识拿起手机要点外卖的时候，哇，他给我说你这里的地区没有提供外送呢。
2: 欸，我真的也很好奇，部落的尤达西亚基啊、阿公阿妈、叔叔阿姨啊，都是怎么度过这些没有外送的日子啊？
3: 哇，勇哎，你也动一下头脑嘛？
2: 怎么样？
3: 那些长辈哪有需要去订外送的呢？他们是肚子饿都嘛是要自己煮啊，你都不知道吗？冰箱里面都是有宝贝的。
2: 一堆宝贝，你怎么知道？你都去乱翻别人家的冰箱哦？
3: 不

0: 是啦，是有一天我去那个柔信叔叔的家那边啊，我想说跟他借那个柔赖拔、啊、结果看到他在煮汤，就说那个很多都是宝贝啊。
1: 到底是什么汤？柔信叔叔可以那么宝贝哦？
0: 这个就不用再深入的问了，反正就是很补的宝贝的汤啦、
1: 啊、哦，好啦好啦，那然后呢？
0: 没有啊，柔信叔叔跟我说，如果肚子饿的话，就会去开冰箱看一下里面有哪一些宝贝可以煮来吃啊，那饱了就方便睡觉啦。
1: 哎，真的呢，所以老人家其实也是有自己果腹吃宵夜的方式，不用叫外送，也不用煮泡面呢。
0: 当然啦、啊，我还看过有一些人是直接吃糯米加咸鱼的嘞。哇，永远你就没有发现，其实我们要找这些食材都是很容易啊，只是我们懒惰而已啊。
1: 都有外送了，当然就不用辛辛苦苦煮东西了啊！外送来比较快，还不用洗碗呢。
0: 啊，但是啊，永远我们还是要学一下我们长辈的生存模式，好不好？啊对啊，我们不能总是靠着这些方便嘛，自给自足就不用靠别人了。
1: 好啦，我知道了啦。那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叫我的牙发去打猎啦，叫我爸爸去打猎，用一堆宝贝啊，把那些冰箱填满，以后晚上我就不会饿肚子了啦。
0: 你哦，冰箱塞满也没有用啦，因为我看你可能也不太会煮吧。
1: 哎、欸，党啊，你很过分呢！你不准我，你会养就对了啦。
0: 好啦，不要闹你了，你赶快把那个汤喝完啦，看我们是要去找那个开路先锋吗？
1: 啊，对对对对对，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着返乡的开路先锋一起
0: Maragas 开路中。

0: 没有走不过的山，
1: 只有不敢开的路。
0: 走吧，回家喽。
2: Merdekas， 开路中。
1: 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乐水这个地方呢？宜兰县大同乡的乐水村呢、它是位于太平山的脚下。那这里啊，曾经因为伐木的产业而风光一时。至于有多么风光呢？当时的乐水啊，可是有火车站、乡公所、警察局等等，就带动了部落产业发展非常的兴盛。不过后来却因为一场风灾就中断了乐水对外的联络道路，那经历了20年的与世隔绝时期，乐水也从曾经最风光的部落变成了被遗忘的部落。但是很幸运的是，在部落族人的努力之下，现在的乐水已经不再是那被遗忘的部落了，而是人间乐水。那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来自乐水部落，然后创立了乐乐园这个算是品牌吗的先生、先生的哥哥王敬亭。其实哈，我真的很佩服敬亭。为什么我佩服呢？因为啊，他竟然在部落创立了一间行销的公司。听众朋友们，你们听到行销公司应该都会有一个稍微既定一点的印象，就是可能在台北的大楼里面，但是敬亭哥哥却在部落里面创了一个行销公司。他到底为了这个部落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赶快来听听敬亭的分享。敬亭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乐水部落的敬亭，拉鲁摩嘎苏央根塞。
1: 那首先先问一下敬亭，你到底为什么会在乐水里面创了一个行销公司呢？
3: 其实当初很简单，行销公司它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取名字。我其实一开始的行销只是想要行销我们乐水部落的产销班的日晒米。因为日晒米我爸爸是产销班的班长，然后再看他这样很辛苦的种米，每年这样去采收，然后他一直要顾水田，这个过程其实很多时候他都没有赚到他相对的报酬，或是他都很辛苦，然后我们其实看了也觉得要怎么办。所以行销那个定义其实不是像大家说他可能有一个大楼一个团队，没有，一个人
1: 跟我的顾问爸爸就是一人行销公司，
3: 一人行销公司，然后去卖米的啊。对对对，很简单这样。然后为什么会决定的原因，是因为后来应该说我之前的工作的关系啦，就是当初108年到110年的时候，我在原民会产业科担任专案经理的角色，那也看了原乡很多不同的产业，那其实每一族群或是每一个文化的都很辛苦，所以我那时候从那时候开始反思，那我能够从这几年的学习带回到乐水，然后跟我爸爸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所以后来又成立的那个行销公司这样子。那时候还到网络上去用免费的那个算命，这个字O 不 OK， 很好笑的。
1: 怎么是这样？我怎么听起来很像一个闹剧？
3: 就是闹剧，还在书局看，这个字不行这样，然后跑了县政府，后来发现原来公司要到寄到那个南投的那个办公室，因为它不是商号，所以也是刻了大概6个印章。
1: 好累哦。
3: 对，都是在学习，然后也觉得有趣啊，回想起来蛮有趣，可是就是很有意义的过程。
1: 那我们刚刚其实一直讲行销公司，但是我刚刚讲的乐乐园不是行销公司的名字啦，那可不可以请敬亭讲一下这个行销公司到底是什么名字呢？
3: 好，其实我完整名字叫做道社区整合行销顾问有限公司。那为什么会整合，是因为我过去在产业科做的事情就是在整合资源，面对业者，面对政府，面对就协会这种法人团体，我们要从中去了解不同的角度跟立场，然后去做协调。简单来说就是在处理很多人的问题，然后让一个计划案能够顺顺利利。
1: 所以大概就是一个部落调解委员会的概念。
3: 对，地下村长啊。 对
1: 哇哇啊、嗯！
3: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村长不好意思，没有开玩笑的，就是对对对。然后乐乐园是后来我们觉得说，长教班的日晒米叫日晒米，可能它比较没有特别，所以我们后来去上了很多课程，然后很多老师建议，我们就集思广益，然后我们也透过就是别人的品牌啊去检视，所以我们用乐水这个乐，然后希望来这个部落能够快乐，这个乐就做乐乐园这个、这个取名，然后乐乐园它的意思也有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像迪士尼乐园像那样的一个企业文化，或者说那样子的一个氛围可以带到部落，毕竟每个部落文化不一样，
1: 对
3: 啊，不是每个都是阿美族哈啊，
1: 我 先
3: 都那么好。
1: 转得很好喂、欸。
3: 印象这样子就是啊我们要快乐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我可以感觉到静婷真的非常的快乐哦。真的不愧是乐乐园的那个创始人哦。真的这一段访问我第一次在部落 Tribe 下节目中在第一段就过得那么快乐。好啦好啦。那刚刚静婷你讲到说其实这个行销公司就是一人作业配上一个顾问，
3: 哎，没错。
1: 对，那你们到底是如何进行这个工作的呢？
3: 当然技术端跟那些经验，比如说、你要怎么种米啊，然后你要怎么讲出这个米的特色啊，或是说跟农会啊跟农友去做，还有部落的其他的老人家做协调，就是我要跟我爸爸还有跟、叔叔他们去学习的。那分配往外的部分就是说像来广播节目跟主持人来分享，或是跟线上的观众分享，就是由我来做，或是我们会走外面的市集，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内对外的分工。然后当然啦、不会一开始就很顺利啦，就是你回去之后你会遇到就是说啊，你跟他讲他也听不懂，所以他觉得说你在讲什么、然后他讲的东西你也听不懂，就觉得你在讲什么，就会有这些问题。可是我觉得渐渐的，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自己家里好或是为了产业好，你都会去听，多听多听，以后就会说好，那我知道你的立场跟角度，然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去解决，就是我们可能年轻人回乡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不理解你，然后我也不想理解你的那个困境。对，
1: 就是年轻人跟上一代之间的那个沟通上面啦。 对，其实就算只是在家里也已经会有这种我听不懂我爸妈讲话，我爸妈不想听我讲话这种想讲什么吗？
3: 没有大家要回家这是要开心了、对。
1: 要快乐啦，
3: 要快乐乐乐园啊。
1: 那你这个乐乐园这个品牌里面呢，刚刚一直有讲到日晒米嘛，那除了日晒米以外，你们会再加工成什么样子的产品呢？
3: OK， 第一年的时候我跟部落的其他的伙伴然后去纯卖米这件事情啊，然后就遇到的问题是没有人想要直接买米，因为他去、各个的商场其实他就可以买，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思考了很久，就是如果只卖米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可能下个月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卖，所以我们后来就想说那这个东西一定要加工，然后我们就看了很多不同、就是像我以前在很多的原乡、不同的族群去看，那我想就是透过、我们后来做的有机日晒米的米酒、然后它添加了、有10%的马告的那个、植物的应该它的精华，然后提它的那个甜味，然后变成日晒米酒马告风味，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做的烤饼，用那个日晒米的米粒跟、原香的香料，就是刺葱马告。那这个要讲就是说，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啊，原香的代表作品就是刺葱跟马告，其实没有很多大白菜高丽菜都是你吃的很多东西，还有芋头啊，这都是代表，只是说为什么我会用这个东西去做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很多族人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常见，就是熟食就是会直接加上去，或是鸡汤或是说面包，只是我们想要改变它的形式，就是你吃起来口感不会只是像是以前的记忆，就我们要重新去翻转大家哦，原来可以这样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用烤饼。那烤饼它的饼是很薄，所以吃起来很脆很脆，可是、然后它的香气也很足，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思考怎么让米能够变得更有价值。所以我们在现在在卖米的时候，就跑市集在卖，我们会摆米，可是那个米可能就只是装饰或者说它就会变得比较像是它的配角，我们主角可能是酒、可能是饼干、就是直接给你试吃它加工之后的很特别的原料这样子。
1: 其实我在就是最近静婷他们摆的市集里面就有稍微尝到一点他们的那个日晒的米酒啦，然后当然还是那个酒味的部分 对，就是大家饮酒还是不要过量哦。但是好像真的卖得蛮好的齁。
3: 对，因为对于别人的印象来说可能是米酒，可是我们在现场可能会加一些另外一种饮料啦，或是再混一点东西啦，让它喝起来的时候会变得比较好入口。那我们也知道说，如果纯喝米酒的话，除非你平常很会喝清酒、烧酒这种酒类，会比较 OK。那我们就会去调，然后让大家就是喝起来有点甜甜的感觉，会有一点气泡的感觉这样子。
1: 哇，那讲到这边，我们也先休息一下。刚刚静婷讲到说他是艺人作业嘛，那我们在下一段节目中我们就来听听看静婷在返乡之后啊，他这个艺人作业的过程中他到底碰了几次墙呢？现在静婷在偷笑，我很期待待会他的分享。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 Tribe 一下，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乐乐园的静婷，那同时他的行销公司叫做稻色区啊，
1: 整合行销顾问有限公司
0: 啊，谢谢，整合行销一定要讲出来，是整合，
1: 是整合，
0: 对，因为他是部落调解委员
1: 啊，没有，不要这样讲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是负责就是整合很多产业的，
1: 听听大家的声音，
0: 对，
1: 吸收大家的负面知识，
0: 好了好了，真的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我们真的特别嗨，可是其实是因为就是静婷他说他想要。就是营造一个真的是很快乐的乐乐园，就是把他的品牌就是彰显在他自己个人特质上面，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很快乐的静婷来分享一下，你在快乐的过程中是不是有遇到哪一些让你很想快乐却快乐不起来的事情呢？
1: 好，就是有，因为你在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啊，就是每一年都要突破自己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不快乐，可是面对，应该说这样讲好了，就是我希望给很多的年轻人或是说想要走回乡或是走创业这条路的人来一些建议好了，就是今天你要做任何事情首先要就是快乐
0: 快乐，
1: 因为你快乐才会继续走下去，热情我后来会觉得没有啦，没有那么多热情热情也会有啦，可是我觉得自己要快乐，你把自己的心情处理好了你才能处理别人的事情，因为你返乡在工作的时候不像你在都市，不像你在其他你以前的工作经验一样都是在处理事情，你当然也会遇到同事之间的那一层关系或是主管，可是你回家的时候你会遇到是更亲的亲人，因为原乡的小朋友或是你们遇到的部落的人其实都是很有关系的，
0: 对，
1: 跨部落也很有关系，跨部落再跨部落也很有关系
0: 对，跨乡都有
1: 哦，所以第一年回去的时候一直被骂，我是你叔叔啊
0: 你都不认识我
1: 我小时候看过你这样我是你阿姨，就是一直被骂一直被骂，哦好阿姨姑姑这样子一直记一直记，所以 我觉得困难都会有啦，那不说那种一般常见的说开公司啊如果资金那些我们都不讲的话，我觉得遇到最困难就是你回去要转换你的心境，就是说不要把外面你所学的你认为你有一些的成就或是有一些成绩的东西带到部落，因为部落是很应该说很纯真的地方，是在于是他们会把你看作自己人，那我们不需要把过去那些带回去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步调跟节奏，我们不要去透过自己觉得的那个方式去带到部落，然后让他们觉得你跟他们很远，你反而是要拉近，所以 我自己的想法是多听然后多做，然后少去讲然后多多关心，这个我觉得才会你会收获到你可能以前都没有更好的保障吧，我觉得他们很多时候的分享都是很好的一个过程，
0: 对，其实刚刚你讲的这个不要把自己好像觉得自己身上有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也不能说高人一等，没有那么严重，
1: 没错，
0: 对对对，就是因为毕竟可能会返乡的青年一定都是在外面可能吸收了很多你在部落可能得不到的知识，但是部落里面当然他可能需要我们的这些外面的知识，只是说不可以我们强加在部落里面，必须要去转换，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转换的过程它需要时间，不要急，然后也不要觉得就是很快的就被打败，就是他们都会看，只是他们都不会讲，这就是部落长辈最可爱的地方，然后你真的做了什么了他可能一个掌声也可以，这个就是当作是好，那至少他愿意接受，或者说慢慢的让他去改变，然后不要急，然后让自己走在就是刚刚讲到的要快乐，还是回来了要快乐
0: 哇很厉害耶，哇好会耶，这么快是在圆明会吗？
1: 哦，圆明会，圆明
0: 会当过专任助理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谢谢谢谢，
0: 那整合的，
1: 谢谢圆明会
0: 为什么太快乐了，真的很快乐，听众朋友们听到静婷的分享应该大家都笑笑嗨嗨了吧，我相信那刚刚其实有讲到说那你有没有就是回去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不小心你把外面的东西加到可能你在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是可能有被骂吗还是怎么样？
1: 我曾经有一个经验是我还没有讲话之前，然后那个什么长辈就是说你们那个又来了齁，就是正圈插位这样政府单位又来了 啊、哦，你们又这样跟我讲，然后又要离开了，就是之后你们做完之后自己是就得，然后我就耐心的听了他40分钟的一些建议，然后才开始讲说，其实我们来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一开始这样对不对？然后他会觉得说，你要跟我讲，我一开始会有一个盲区，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我会把。哦，我是谁谁谁啊，然后我代表什么，然后来跟你谈这个事情。其实你是圆明会那时候应该说你是什么政府单位其实都不重要，而是说你有没有那个好的态度。那我一开始遇到就是这个问题，我自己没有转换很好，就是你回到部落，把你的外面穿以前你穿西装的那套衣服拿掉，你换上拖鞋，你换上短袖，然后跟他们这样子。我以前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就像你所讲的态度，就是我刚才讲态度会让他觉得很远，这就是我之前遇到的，所以我才前面有讲说真的要赶快改变，然后这件事情当然一定有一些很那个的老人家那就当作是训练耐心哈对，就是慢慢的训练自己的脾气对
0: 其实刚刚你讲到一个就是政权
1: 茶位
0: 啊，对，这个
1: 很奇怪，
0: 就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就是长辈可能就是听到你说哦，我可能代表假设好了，代表圆明会，我来跟你谈什么什么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感到这么的烦？稍微反感一点呢？
1: 你这个是陷阱题哦。
0: 哦，真的吗？
1: 可是我可以解决。好，就是为什么嘞？就是说，可能过去政府在推一些活动啊、计划的时候，当然政府一开始做，他也不知道怎么很好的去有效的去把这些资源放到部落。那部落来接受的过程，可能一开始他会很好奇，所以他们很有期待。可是当这个期待跟这个执行变到尾声的时候，比如说到结案的时候，或者他们经过那段时间的时候，会发现啊，其实我这段时间好像没有这么的有改变。但是其实有，只是说它都会比较小。那他们对于很多的案子可能年复一年，或者说很多相同的东西又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啊，你们是不是又跟以前一样？我们的经验就是没有到那么不好，可是也没有到那么好，所以他觉得我倒不如回去做我原本的事情就好了。所以这是我后来慢慢的沉淀自己的心灵，慢慢的就是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得到的反馈跟他们真的听到他们背后的那个声音是这样，所以他们其实也会害怕，就他们实际上是真的会害怕说，那你们又来了一次，那我们未来还是要这样吗？对，
0: 就是其实部落的老人家们，他们也是希望部落可以改变，只是那个改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
1: 对，那政府单位也那个应该说，他们也因为每次这样的一些过程，他们也应该也会很多修正啦。可是就是说两边的步调跟期待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落差。对，这是可以理解的。
0: 我可以理解啊。我可以理解，不要担心了，回答得很好。
1: 谢谢。
0: 要快乐
1: 、真的要快乐。
0: 对。那就是静婷，你在回去部落之后啊，你觉得能够支持你一直走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1: 当然第一个一定是家人的支持嘛。然后就是他们，我说在就是在创业这个路啊，我觉得不管你创什么业，你卖电商或是你从事文化，其实都遇到问题，就是生计跟生存的问题。那家人真的很支持。当然不只是那个你在说，不只是说生活上啊，或者说对于我的一些比较负面的时候，他们都会给我一些鼓励啦。就是我有时候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不会解决，其实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可是他们其实都蛮有耐心的。其实我就是真的蛮感谢他们，就是会让我这样去一个沉淀的时间。对，那我才会有在这么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慢慢的去消化它，因为每个人的消化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很喜欢跟他分享。那像我可能就是自己会沉淀很久。还有一个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原乡的朋友很多人很想投入，不管你是做公益也好，或是你想要做音乐，或是你想要做文化，或是你想要用你的理念去改变自己的村子，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们的方向或是说面对这个市场的时候，他们都会有一些落差，或是说我也很佩服那些在做这样的事情的人，然后或是跟着我有做同样事情的人，因为他们真的也 燃烧了自己所有，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价值跟时间都奉献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最后什么都没有，
0: 对，
1: 可是这个勇气我也很佩服。所以这个契机是什么，就是当我看到这样的年轻人在这么努力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是他没有一个背后可以支援他的一个人也好，或是一个单位，我就想说既然我都已经出去了，那我再回来的时候，我可不可以规划一个十年，是让我未来可以不用担心我自己，然后我可以帮助到别人。那第二个事情是我回到原乡的第五年，今年第五年之后，我会发现整个原乡的系统可能少了一个部分，叫做如何帮助年轻人的政策。这个是大家不会讨论，可是却一直在讨论为什么年轻人不回乡的。
0: 对呢，
1: 对，如果我们谈到本质的话，其实就是年轻人不是不愿意回家，很多人都是也是很担心自己未来，说啊，以后都没有了，阿公阿嬷都没有怎么办，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如果接下来都没有了，那该怎么办？也是有很多原专班的同学，或者说我的子女，他们其实都对文化或者说部落的这些东西都很专注，或是他们都一直 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自己有过去在政府单位做事的经验，然后 我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资源，那我从我开始做起好了，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成功，或许明年我就拜拜了。哦，就是说我走到哪里的话，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帮忙到这些人的话，我觉得这是我能够走下去最大的原因。对对，这两个事情。对，
0: 哇，突然觉得你有点伟大。
1: 要快乐，没有伟大，只是试验看看。如果我可以的话，那没有人就可以说不行这样子。
0: 哇，
1: 对对对，
0: 真的呢，带给就是不只是自己回乡的过程顺利，也希望能够帮助其他回乡的年轻人们，也可以一起在家里找到一个可以发展的事情
1: 机会。
0: 对，还有机会，
1: 把悲伤留给自己
0: 好了，我们悲伤的就过去了，我们就要快乐这样了。好，那我们到这边也先听一段音乐，那我们下一段节目中再听静婷的分享。

0: 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部落踹比萨，在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稻色区整合行销公司的创办人静婷，同时他也是乐乐园的
1: 品牌的负责人
0: 啊，品牌负责人，
1: 对对对，
0: 再次讲一次，再讲一次，他叫静婷
1: 啊，对，
0: 很快乐的，很快乐的静婷。对，那刚刚我们真的是聊得太开心了，所以现在有点沙哑
1: 啊，真的没有水了，
0: 我们笑得太开心了哦。好，那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呢，就是我们要做一点对未来的展望的这个部分啊，对，就是想要问问看静婷啊，因为在乐乐园现在目前的服务里面有要快乐的玩、快乐的吃等等的服务，那未来你会不会还想要开发什么样子另类的服务呢？
1: OK， 就是其实刚前面讲到那个稻社区，这个社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做日善语的嘛，这个稻是稻米的稻，这个社它其实这个有一点点比较难的字，它其实我那时候在查字典的时候只是想要说行说这个稻米它很饱和的样子，所以就以这个社这个字可是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啦，所以很多人会用这个名字说这个什么意思来开启话题。对，那这个也是我的期望，就是说未来这个乐水部落这个地方有吃有玩，然后这个观光的应该说它的模式也好，或它未来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之外，回应到我们刚前面所提到的，就是会有一个系统可以出来，然后可以接住或是帮助青年人回家，或者说部落里面他们想要出去闯闯的一个系统。那可能曾经大家会想象的就是协会啦、合作社啊这样的单位，可是我现在还不知道是哪一个东西会去制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是希望说透过那样的一个形式能够帮助年轻人走回家的路的那段路可以减短一点，不要那么长，然后会不会再变成是一个想象的空间，而是我们是可以实际做到的。那这个路很长啦，我们只是有一个概念，是希望说未来这个品牌也好，这公司也好，它会有一个这样的雏形，或是这样的一个未来的一个想象出现，这样子。
0: 最终还是回到就是可以回馈到一些青年 的一些工作上面。
1: 对。
0: 那刚刚其实静婷你有讲到说就是乐水就是希望能够帮助乐水部落嘛，那未来会不会想要说可以拓展到其他的地方去？
1: 其实帮助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帮助，是他们也乐水这个地方人啊还有很多环境啊还有这边的故事是帮助很多，我觉得说帮助大部分就是能够互相的去学习，然后因为我回来这五年说实在看到了很多，然后也听到了很多，其实很多人对我在干嘛都不了解，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啦就是说他们就说你好像又没有回来，就是其实我都是可能来得很快去得很快，然后因为我要跑的地方是整个大同乡，所以 我会希望说对于未来其实是说长辈能够真的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然后晚年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很安心，不用担心医疗的问题、住宿的问题，然后或是风灾之后的问题，然后我们那个中壮年的朋友都会有这个地方能够有工作的机会，那青年也不用跑那么远的去读书去工作，就是或许可以离就是回到宜兰，不用到台北，就是工作的地方也比较近，是希望说这个乐水的地方或是整个大同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或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机会，让大家都可以接近自己的家，这件事情才会有地方创生
0: 啊、
1: 才会有发展，不然我们都只是在谈一个想象，对。
0: 那刚刚讲了那么多，你目前有没有什么是正在进行式呢？
1: 我们其实跟今年啦，跟协会，然后跟产销班这边一直在做应该沟通，不管是未来要提计划也好，或者说我们要准备做什么事情，因为在部落是这样哦，我的公司或是我的品牌我可以很快做决定，可是当你今天要涉及到或是说要跟别人一起的时候，你要先跟他说我要做什么，然后我要怎样做，然后未来大家会有怎么样的好处，这个很重要，或者说我们期待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好的应该说福利好吗，或者说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出来，所以跟每个长辈开始就是跟我爸爸开始叔叔开始就是想就是讲跟他们讲说这些过程啊，应该说未来刚刚我们所提到这些东西，然后跟他们 解释这样子，那都还是很雏形的阶段。然后因为我们过去在做这个乐乐园这个品牌也好，跟公司也好，其实也是花了疫情之后开始嘛，齁，选择很奇怪的时间开始，
0: 对啊，
1: 就是没有想清楚嘛，齁，就做了三年之后，现在才有余力去更外扩，就去想象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未来，还有就是说我们期许自己跟部落它的发展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应该说整合资源的阶段，对对对，去跟他们沟通的阶段，对对对，
0: 哇，听到这边我觉得这真的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1: 对，可是就像文化一样，没有一个开始就不会有开始，鸡皮疙瘩，
0: 接不了话了怎么办，
1: 要快乐，
0: 你刚刚讲那句话我非常的感同身受，因为我其实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收获良多啦，
1: 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像让你哭的一个点就是，不要去在乎所谓的传统不传统。我们要说这句话不是说传统不好，而是说我们先把自己定义这件事情来自于是我觉得，那我觉得我是原住民，我就是原住民。我觉得我的文化很棒，原住民的话就很棒。所以，不要听太多人的声音啊，听听自己的声音。然后这个也是对未来的创作者也好，或是未来的应该说想要返乡工作的人也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除了心境转换之外最重要的一个点，不要太在乎别人讲什么，如果你今天做对的事情就会有人跟着你走，对对 对, 對，
0: 哇，那现在跟着你的人哭了哭了、等一下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现在跟着你的人有
1: 家人啊？还在努力吗？有啦，也会有啦，就是说活动上一定会获得，我今天能走到这边真的是很多人帮忙，虽然我们说这是艺人公司，可是背后真的很多人帮助我，他一句话也好，或是说啊建廷这个你帮我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啊这个案子给你，或是啊这件事情能不能帮我，你被需要跟需要都是一个人家给你机会的一个应该说一个很好的养分，就是你我只能走到现在这个养分，所以感谢很多很多人这样子，
0: 其实我相信建廷在做的事情啊，部落里面有很多的人都其实都看得到，像比如说和我推荐静婷的就是一位非常具有声望的耆老，对，他亲口向我推荐说，哦，我们静婷最近做的真的很不错，这是真的，我没有说假话，这是真的，所以你在做的事情真的部落里的人可能虽然老人家嘛不善泰雅族嘛不善言辞，不太会夸奖，可是在别人的面前还是会夸奖你啦，而且你在做的事情他们真的都有看到，
1: 对对对，先付出才会有收获
0: 我想说怎样、
1: 差点讲错话
0: 突然卡顿了对啊，所以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讲，只要坚定自己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努力的往前，那最后你对于乐乐园还有什么其他的期许吗？还是对于整个乐水部落你期望它未来可以变成什么样子？
1: 乐园哦，就是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妹妹提到的，就是就是说我希望把应该说我们过去很多时候的心力花在应该说大家都是为了部落好，可是就是可是做到自己很不快乐，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不管是对创业还是对部落都是很伤的一件事情，就会变成是大家都是猜忌跟怀疑，我希望大家在做自己产业的事情也好，或是在部落生活也好，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快乐，然后大家都能够很正向，这是我对乐乐园这个品牌能够影响到自己部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然后也希望我自己能够透过自己这样的经验啊，然后让很多的年轻人不要妄自菲薄也好，或者说不要放弃自己，就是困难都会有，可是我们真的要保持快乐才会一直走下去，那对于部落来说的话，其实我怎么样的期许哦，我就是希望刚所提到的嘛，就是每一个年龄层都是可以有很好的自己的生活圈，然后部落能够在繁荣起来，那它是正向的繁荣，不是大企业不是大财团不是那些人进来，而是这样的繁荣是原来我的很远的亲戚或是在外面的 很多的自居之恶也好，他们都可以回到乐水，然后他们来的印象不会是以前那个种好像都没有什么人，或者说回来好像比较辛苦，而是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快乐的。
0: 嗯，
1: 对对对，团圆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0: 对，嗯，那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都有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要快乐
1: 啊，嗯，我要快乐啊，
0: 对对，然后把悲伤留给自己，啊，没有啦，
1: 两首歌谢谢，
0: 然后等一下后面播这两首歌，没有啦没有啦，就是真的在回乡，不管是创业啊，或是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就像静婷讲的，真的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要感到快乐，嗯，你当你快乐的时候，你自然热情就会被渐渐的就被点燃了啦，
1: 没错没错，
0: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今天非常快乐的
1: 啊，
0: 静婷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谢谢
1: 谢谢。
2: 哎，这里搞错一道，你们打你们啊，你啥的心机的，哎，带你多喊个问，刚刚。

0: 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再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4: 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 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爱最初走样，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 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这是来自于美国田纳西州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跟许多的这一些福音音乐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一场现场的实况哦。那在这当中呢，其实他们邀请到了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团队的团员，例如像这个 Bethel Church 的Brian Johnson 跟 Jenna Johnson， 还有 Israel Houghton， 他们也参与在其中哦。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盛会当中，其实他们希望为大家来预备这一些敬拜，是大家都可以非常的专注在这其中。而今天呢，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在这场敬拜里面的诗歌，紧接着下来就先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歌曲 All Across。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聚会的敬拜哦。这个聚会是就在今年的七月，在前一些日子哦，他们举办的一场特会。特会的名称叫做 Night of a World One， 那是由美国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ville 所主办的。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当中呢，邀请到非常多大家熟悉的敬拜主领，像是 Israel Houghton 多次获得金歌奖跟格莱美奖肯定的一个福音歌手，以及英国知名的敬拜主领，还有诗歌创作者，也就是 Philip Hanna， 他也是参与在其中。那他们也邀请到 John Wilds参与在其中，一同的用诗歌来侍奉，然后一同的邀请大家齐聚在这当中哦。那当然在这里面的音乐呢，融合结合了许多现代的福音音乐，像是我们常常跟大家介绍的 CCM， 当然他们也将许多传统的诗歌重新编曲，在这当中带领大家一同来敬拜哦。那今天凯西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场聚会所带来的音乐分享。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 Here I am to worship。

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介绍这一场 Night of a World 的敬拜，大家会听到大家相当的专注在这一场敬拜的当中，整场一个多小时的敬拜哦，快要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领圣餐，一起敬拜，一起祷告，然后领受简短的一些信息，一首诗歌接着一首诗歌，带领大家进入上帝的会幕当中哦，专注在神的身上。而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呢，可能有人想说，哇，这么盛大的一场敬拜哦，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敬拜，你总觉得是多么的专业哦，就像是一个演唱会的形式哦。那事实上，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子的呈现，就会发现其实他整个敬拜的设计呢，是在所有会众是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团队，那他们非常非常的靠近哦，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当中，你不会觉得说是我来参加一场音乐的盛会，而是你觉得好像我到了一个朋友邀请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为着同一个目标，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主，亲近主，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人好像是来参加一个我只是在台下的一个观众的那种感觉，而是每一个人都是参与在其中的一员。紧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Oh Lord, You are Beautiful。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是一个三十岁的罹癌歌手在美国达人秀的动人故事，在五光十色的华丽歌唱选秀舞台上，一位名叫 Jane 的女孩踏上了舞台。
2: 大家好，我是 Jane， 不过当我唱歌的时候我叫 Nightbird， 我要带来一首我自己写的歌，这首歌叫 It's OK。
3: Jane， 你可以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2: 这首歌是在描述我充满煎熬的生活。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工作了，因为我再次被医生诊断出癌症，癌细胞出现在我的肺、肝还有脊椎。医生说我只有2%的生存几率。在这段接受治疗的时间，我的先生也离开我了。在我内心最脆弱，而且饱受煎熬的时候，我常常梦到一个画面，就是在夜晚的窗外，总有一只鸟在唱歌。我希望我能够成为那一只在黑夜中歌唱的鸟，也相信黎明一定会到来。这是为什么我叫自己为 Nightbird 的原因。
1: 当评审听完 Jane 的情况之后，皱起眉头关心她的身体状况，问了她说：
3: 所以你并不 OK 吧？
2: 好像真的很糟。不过我始终相信我们不能等到生活不再艰难时才选择快乐，所以我决定要乐观来面对充满挑战的人生。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t's okay. If you're lost, we're all a little lost,
1: and it's alright. It's okay, it's okay. 当他演唱完，评审团们为他按下了直通决赛的最高荣誉黄金按钮，全场轰声雷动，金色彩带从天而降。人生总是不断的在做选择，坏的遭遇并不代表全部的我们。当你觉得有困难在你眼前出现时，学习乐观以对，不妨和自己说声没关系，一切都会 OK 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介绍来自于纳许维尔的教会 Lexi Nashwell 他们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邀请到许多诗歌创作者他们参与在其中哦。而事实上 Lexi Nashwell 这个教会呢，他们分享他们的聚集，他们的中心所希望能够传递出来的讯息哦，就是以耶稣为教会的中心。那他们的使命就是爱神爱人改变世界，无论你经历什么，他们都欢迎你来到加入他们的当中哦。那当然教会的这个大家庭，我们常常都说教会就是一个家哦。他说不只是局限在教会四面的墙壁，好像、哦、包起来在这个空间而已，他说还包括全世界一起为这事情努力祷告的这些祷告者，还有音乐者、哦、他们创作了许多的诗歌，然后或者是他们教导大家怎么读圣经的这些学校，他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平台更多的接触到有需要的人。当然他们也非常勇于的在 YouTube 上面分享各种讯息哦。除了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这些诗歌之外呢，其实他们也预备了很多信息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面，如果你真的很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哦，他们就为大家来预备这样子的一些素材啊，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当中来选择，他们希望你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更多的认识上帝。而今天凯西就介绍他们在今年七月所带来的一个现场实况的敬拜，就是希望邀请大家更多的在敬拜里面将你的目光放在耶稣的身上。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这当中的诗歌，这首歌曲Always be holy.

带来 Lexi Nashwell 这教会所带来的一场现场实况的敬拜聚会 Night of a World。 在这当中邀请了 Israel Houghton、 Philly Hanna 跟John Wells， 他们一同的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多敬拜的诗歌。那当然在这当中他们 不是为了发表这些诗歌而分享，而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当中更多的聚焦在神的眼目上面。所以呢，这场敬拜其实你就会感受到的是好像你在一个朋友的家，然后大家一起聚集的来敬拜赞美主。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歌曲，也是大家相当熟悉的一首敬拜诗歌 You Are Good。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一场实况的敬拜，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可以上网去搜寻哦，一起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氛围，以及专注在神的身上。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Goodness of God。 相信神的恩惠慈爱，神是那一个爱我们的主哦。我们常说神 God is good， 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起伏的事情，你仍然相信吗？你仍然盼望吗？你仍然愿意将自己的一整天一整个礼拜都交在神的手中，因为你相信他会为你预备一切的美好。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缺爱的人会拿走身边人的自由，因为只有拿走这些自由，他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才会放生所有的人，他才会觉得放心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于是这种等待他特赦的日子会成为你生活的全部，每一天你都在等待他的特赦，有时候会让你误以为那是一种幸福，这种被圈养的幸福

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们这种一路拼斗的过程当中，其实会遇到很多很多，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打怪也是，或有时候就是各式各种不同的员工，或是各式各种不同的员工在各式各种不同的阶段，或是我们身边的人，身边的朋友。但与其说你去学会这种九大人格，或是十二大性格，或者是什么样的这种分析法，然后去套用啊，我遇到的人就是怎么样，或是我就是属于什么，与其用这样的方式去对接所有你看到的一切，我们不如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各式各种不同缺不同爱的人。那这种缺爱的人呢，其实在很多的这种行为上面的表现，可能我们有时候不容易察觉，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这种交手的过程，你就会发现到最后你会原来发现啊，原来他是缺爱。好比说我们在职场当中，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缺爱的员工，缺爱的员工就会在很多的这种表现上面就会比较抢，对不对？抢功劳，抢光环，抢很多的这种注意力，然后抢很多的这种他别人对他的这种加冕。 OK，因为他会觉得只有这个东西才叫做爱，可能在他成长过程当中，这种就是爱的表现。你没有得到第一名，我就不会给你什么，除非你考试考怎么样，否则我不会怎么样。所以呢，就会有这种缺爱的表现。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会，他会希望证明他的需要的程度，被需要的程度。好比说他可能没有办法在公司很好的时候表现得很好，但是他可以在公司落难的时候，他会任劳任怨的支撑这位老板，支撑这家公司。或是在公司呢，可能最辛苦的时候，他的表现反而会越好，因为他就越有舞台，越能够证明自己的这种忠诚，然后这种被需要性。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另外一种缺爱是，他会有一种被需要这件事情。那么也许在他成长过程当中，他会感觉到就是说，当他被依赖的时候，当他被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肩膀上面你能够被靠的时候，他会感受到那种自己的存在感就会非常非常的强烈。所以其实在我们遇到这些人，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啊，遇到这种员工，我就是不能够让他太得意太膨胀，然后遇到这种被需要的呢，我就是必须要告诉他你要有自信啊，所以我就给他上很多自信的课程，对不对？然后你必须要去培养自己，然后你要重视你自己。其实上这些任何一个心灵成长的课程都是没有用的。你要知道他就是缺爱，他这个爱呢，他这辈子怎么样努力他都弥补不了。然后我们要能做的是什么？容许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填补他的爱，容许他用这样的方法。那你就说，可是不能够大家都一样吗？我觉得领导者犯的最大的毛病跟问题就是，他想要把大家变成一模一样的士兵，然后一模一样的去管理。你应该要有自信，你应该要能够分享，你不能够独占很多的光环，你必须要能够站得起来，独立坚强，不再需要别人的关注。可是这些呢，其实就是他们追爱的方法呀，对不对？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缺爱的人，包含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也是。有时候你在外面可能很有成就，然后你的事业发展得非常的好，但是当你回家的时候，你得不到一句奖赏，你会觉得说，妈妈爸爸为什么都不懂得鼓励我，为什么都不给我一点点就是好像分数，然后也不承认我自己的努力。其实他们也在缺爱，因为如果你今天的成就当中有他们，他就会感觉我是存在的，我在你生命中有一定的角色跟价值。但是如果你的成就你的事业跟他毫无关系，那他当然就找不到，他就觉得自己被稀释被模糊掉了，然后甚至不见了。所以他就舍不得给你奖赏，舍不得给你称赞，舍不得表扬你。因为一旦表扬了，
那就更证明了这件事情你是不需要他的。所以听众朋友，有各式各种缺爱的人，他们没有好与不好，但我们能不能容许他们追爱的方式，容许他们用他们追爱的方式去追到他们的爱，然后去理解原来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追爱，他才能够真正感受到爱是什么。

天真之必要，温柔之必要，去爱之必要。只要能爱，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爱，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有足够的自由能够爱。你用温柔对待生活，生活必然用柔软的力量回报你。你用爱给出去，爱终究还是会回来。所以无论是谁，在人生最艰难的低点，在低潮的时候，总会遇到能够托住自己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托住别人一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这是卢米的诗带给你的礼物。卢米说，我不知道要带给你什么，你不知道为你选一份礼物有多么的难，因为你的心是如此的富足。如果我带给你礼物，就像带着黄金去金矿，带着水去海洋，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应该要带给你什么，给你心脏，给你灵魂，这都不够，因为你都有，而且比我的更好。所以我带来了一面镜子，透过我，让你看看你自己。

度美好的时光，镜子。我觉得很多人会告诉我们到底爱是什么，什么是真爱。我觉得有时候爱很难形容，就是呢，你会觉得你很希望把它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所以其实真爱的两个人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们就像彼此的镜子一样，你会很想要照出他最好的那个样子给他看，然后把他最好的样子做出来。就像很多的导演，很多的编剧，他会想把他最爱的这个明星或是这个演员把他最好的样子给做出来。然后我们也会发现，其实镜子其实就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分手或是说分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放手这件事情，但是其实很多的爱是从痛苦当中去感受到爱到底是什么。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透过分离才能够知道爱的存在，我们必须要透过拒绝才会知道真的有爱，我们必须要透过一种放弃，我们才知道说爱曾经来过。所以没有经历这些，没有这些方法，我们不知道爱到底被藏在哪里，到底被包在哪里。所以我们与其说让别人去感受一种痛苦，我们很清楚的知道透过这个痛苦他会知道爱是什么。就像很多的父母亲，他必须要放手让孩子去飞，因为在去飞的过程当中去感受到这种撕裂的撕心的痛苦，他才会知道发现爱原来藏在那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痛苦的镜子，有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去照这个镜子，我们必须要在很多的镜子当中去看见。就好像我们很多的朋友，我们跟谁相处，我们所有的员工大概长什么样子，一家公司会吸引到什么样的客户，然后这家公司会用什么样的人，然后总是遇到什么样的这种厂商。你会发现其实每一面呢都是镜子，你是什么你就会照见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好棒好棒的客户，好棒好棒的人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就会想要好好的表现，好好的珍惜，因为他也会照见你好看的样子，就是一个可能非常有重量有分量的人，或者说你很在乎的人。然后在乎是什么？在乎就是一种爱，你会知道你愿意为他改变，你愿意为他升级，你愿意 upgrade 你自己，然后你愿意升华各式各种你能够做得到的一切，去展现出你最好的那一面，然后你会觉得这才能够跟他画上等号。所以其实与其说我们要去挑战，要去跨越很多的这种冒险，或是说去接受很多 KPI 的这种好像考验，或者是很多这种领导力里面可能我们遇到很多的关卡，有关卡，有考验，有各种的冒险跟挑战，那这些东西都有不同的名字去形容它。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拿到一面好镜子，对不对？那但是怎么会照见一个土包子呢？对不对？那表示什么？哎呀，拿到一个好镜子，我们得照见一个符合这个镜子里面的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身边出现这种镜子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因为你一定有能力做到，这个镜子才会出现，你一定有能力可以去升级，可以去提升你自己，你才能够做得到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真的你意想不到的爱你的人，爱你的客户，爱你的厂商，或是特别选中你的人，而你被选中的那一刻，你要记得好好的去照这面镜子，好好的看看镜子中的自己，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要把自己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位，什么样的高度，然后你愿意变得更好，你一定有方法可以做到更好。其实一个人在变好的过程不是慢慢学习，是因为照到一面镜子，突然间他就知道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样。

要和现实世界努力的去碰撞，努力的去照这些镜子，你才会知道自己是谁，或是这个阶段又变成谁。如果你憋着忍着不去看，戴着眼罩闭着眼睛，很大的内在的部分其实是沉寂的，是 lonely 的，是寂寞的，你连看见自己都很难。所以呢，要大胆的把自己内心丢到外面的世界，丢到整个大宇宙，只有把它丢出去，你才能够用你的心把外面的世界给吸进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当你真的遇到爱的时候，你会很难回到过去，回到你原来的人生。爱而不得最难将息，那是因为有了这个人，世界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大大小小的事情你都会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发展，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当天生的爱发展成一个强烈的愿望，你想要强烈的变得更好的时候，强烈的想要为他做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一个人会以惊人的速度朝向他的目标奔去。我们永远不知道这种飞蛾扑火的力量是以光速复光。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你能够把自己举起来吗？其实自我疗愈是一点都不会起作用的。一个人要开始生长，要开始往外生长，要往世界扩张的时候，他必定会经历爱的体验。不是只有爱一个人，爱一件事情，然后热爱某一个东西。我觉得爱是一场非常非常关键，然后非常厉害的化学战争，化学效应。它其实会改变你的思考，改变你的神经回路，改变你所有本来的本能反应，改变甚至改变你的家族的这种紧箍咒，改变你的习气。而且这些东西都不是一天一天改变， 是瞬间它其实就不见了。它不是改成对的，不是错的改成对，或是不好的改成好的，不是。它是瞬间这些所有东西都不见了，然后你从头开始重新打造，你在这个人这个事情面前重新被打造。我觉得遇见一个更光明的人是一种最直接的疗愈，因为其实只有光亮，只有希望，只有对所有事情抱持最大的可能性，它就是你最棒的疗愈。所以不要跟所有评论你的人在一起，或是习惯帮你做结论的人，或是习惯批判你的人在一起。不要习惯跟一种喜欢给别人建议的人在一起。如果你身边都是这样的人，那你就会发现你，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哦。我自己在剧场里面，我做过一个练习，这个练习呢，就是说没有任何原因让两个演员吵架。哎，你知道吗？其实他们吵得很凶，哎，但是没有任何原因哦，他只是为了练习吵架。再来练习给建议，哎，他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可以给好多数十条的建议。所以听众朋友，你就会发现，其实任何人要给你这些东西都不经过他的脑袋，他就是觉得他可以给你。所以我们要寻求的并不是什么人给我们什么样的指点，而是你去接近曾经做过这件事情而且很成功，然后曾经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他充满希望，然后有很好的结局的。所以要找对人，那个就好像你去算命，你要找一个命理师，这个命理师专门都是讲怎么讲讲好结果的，对不对？你就告诉他，比如说我们去找一个命理师，你就告诉他，哎，我可能比较想要听到什么，请你等一下按照我的话讲，按照我的希望给我。你说这个不是太诡异的吗？我们不是要叫他算命吗？听众朋友，我们去庙里面拜拜的时候许愿，你会说那个观世音菩萨，请你给我你真实的答案，然后呢，请你给我最诚实的回答，请你告诉我我到底能不能做到，是这样子吗？不会，你一定告诉他，请你保佑我可以顺利成功，请你保佑我，我可以做到什么，然后我一定会怎么样回报你。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自然，非常正常。人有一定的趋光性，趋光这件事情是你的本能，趋光这件事情才是最好的疗愈。我们站在光的旁边，自然就会亮；我们站在充满希望的人旁边，我们就充满希望。所以听众朋友，环境、时空、孟母三迁择友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最好的疗愈的方法，而不是要一直不断的修行，或是关在房间里面去念经，或者是呢一定要去运动，或是独处，或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去体会什么。我自己跑过很长的这个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只有累，我没有任何的体会。因为其实人在运动的时候没有办法思考太多，但我觉得运动是一个很好的放松的方法，这是无疑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很多时候就像量子纠缠一样，你真的想要的，它就是一定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你真的想要，你就会真的想做，你真的去做，就会产生很多相关的人事物会来关注这件事情。人是被赋予运动情感思想的宇宙大机器，你要想到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有宇宙力的机器，是可以被光被力量驱赶的一种很棒的物质。所以其实只要符合这种
趋光的物理法则，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被解决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不是要大家都不使用任何方法或是心灵成长的书丢到一边，不是的，是你先趋光吧，先趋光吧，先让自己亮起来，没有办法自己亮就去让人家照亮一下，先趋光这件事情你就完成成功的第一步了。

当你爱的一切，爱的人，爱的事情，爱的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围绕在身边，我们就像活在一个防护罩里，它隔绝了外界的纷扰，世界再怎么闹你也不会烦躁，而且一点都感觉不到，因为你听不到也看不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时候你有没有感觉看着月亮，看着天空，会让人飞到宇宙外面想事情，好像那种看着外太空整理你的内太空的感觉。你会突然感觉很多事情变得清晰而遥远，也就是很多的过程当中我们没有需要抓住的事情了，没有需要紧握的事情了。当我们从远远的一个很特别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生命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你只会感觉到所有一切的巨大。你感受到的是巨大，没有渺小，没有很多相对的东西，不会觉得有这个必定有那个，你会觉得就是这样了。所以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事儿。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想做的案子，你会发现就是这个案子了，就是这个客户了。你会遇到你爱的人，知道就是这个人了。你很难找出很多的来龙去脉，你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为什么就是，但是你知道，因为你从外太空，你从一个更大的生命，你从更多更多的几辈子去看待眼前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知道它就是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什么是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事情？什么是对的案子？对的客户？这种直觉跟预感到底从哪里来？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这种感受跟所有的听众分享一下。我觉得时空感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就是呢，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人可能所有条件都对，然后眼前跟当下你们也感觉特别的好，可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真的相处或真的结婚了或是真的合作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时空不对，也就是说他好像没有跟进你，或是某一些东西呢他掉到别的空间，或是说你持续在做的什么他并没有在那个轨道上面，所以你们很快就不在同一个时空里面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合作，或是合作破裂，或是对很多事情的观感不一样，或是跟另外一半开始没话讲，没有交集，或是没有 feel。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空感是很特别的。大家想想看哦，就是说假设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就是有很多穿越的人，那这些穿越的人呢，就是他会经历很多的时空，这个时空指的是他经常会从很远的地方想他这辈子到底怎么了，或是说会去想想他为什么会生长在这个家庭，或是他到底这辈子的责任到底是什么，或是从十年后来看待我到底是会不会想要做这份工作，或是我很清楚我知道自己要发展什么，但是不是在这么好的薪水跟条件环境之下，所以你会觉得他为什么不接受，但是他其实想法跟很多的考量其实是已经跳脱了这个时空。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己会觉得好特别好特别，是其实有很多很多时空的旅人，然后这些时空的旅人其实他们不断的从各种不同的时间点在看现在，不同的时间点在选择人。有时候我会觉得说这个女生明明很好，你为什么不选择她？比如说我有一些朋友他们没有结婚，他想说他说小凡真的三年后或是这个可能三个礼拜之后我们就没有话讲了，或是说他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会就是两条平行线永远都不会有交集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觉得这种时空感是好特别好特别的。我只要发现比如说我们有某一个案子，然后呢这个案子本身它其实是可以影响到十年后，影响到五年后，或者是这个案子本身其实是可以勾勒出更多更多不同的人来合作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案子我一定会拿到。这个时空感很特别，人也是这样，事情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那是贵人，或者是说那是一个什么福报或是好机会。但是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贵人帮助你一次之后你会一直觉得他是你的贵人，你一直找他，可是他第二次就帮不了你了，他可能第二次就没有办法做那么好，或者是说他第三次他就厌烦了，或者是呢突然之间第二次他就不见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了。就是也许你会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好像用人只能用一次，对不对？帮人只能帮一次，其实不是的。他们持续在穿越，就是他在某一个时空当中穿越，他碰到了你，他给了你你需要的帮助，然后他继续在他的时空当中进行他人生该有的碰撞，该有的所有的事情，他并没有停留，他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停留的。所以我发现贵人都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他不停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感恩，就是说感恩那个时候的某一个人他穿越到我的生命当中，我们以前也没见过他，可是他给了我们真的最需要的当下的帮助，然后完了之后他就继续在他的人生轨道当中去进行他的时空旅行。所以听众朋友，你永远要记得这些时空的旅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设，就是所有的穿越永远是一个人的穿越，在交汇的时空中一起创造奇迹，然后再各自奔赴下一个旅程。穿越永远是一个人的穿越，你也会遇到同样的人，跟你一样的时空旅人，你懂他，他懂你，他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他知道你从什么地方、什么高度、什么观点、什么时间点来看待眼前这些事情，你们会认得彼此，有一种很奇怪的熟悉感，认得彼此的眼神，感受到灵魂里面彼此的深刻。你们同样的孤独，同样的不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
所以你们不会有任何的停留，但是你们却能够为彼此留下生命中最大最大的火花。听众朋友，好好的珍惜这些穿越的时空旅人、时空朋友们，他们就活在我们生活的周遭，好好的感恩，然后也成为别人的时空朋友。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到人生更大的可能性，只要我们活在一定的维度，所有的铜墙铁壁都会不见，所有的道路会非常的宽广，甚至没有路，因为不需要路，因为不管到哪里你都可以抵达，而且瞬间抵达。希望各位心想事成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践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管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弗列达·卡罗是一位墨西哥女画家，甚至被公认为是近代美洲最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之一。但是在她18岁那年，一场严重车祸让她的一生从此与疼痛相伴。曾经有记者问她，
1: 卡罗，你每天都这么痛，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2: 因为我不能决定生命给我什么，但我可以决定怎么面对它。
0: 身体的痛并没有阻止弗列达·卡罗创作，反而让他的作品在伤痛里有了更动人的颜色。他把眼泪变成色彩，把伤痕变成作品。有些人看见的是苦难，他看见的却是生命另一种可能。不是每一朵花都只能在温室里开花，如果我们愿意在伤口里依然保留一点爱，一点盼望，还有一点重新开始的勇气，恩典就一定能在裂缝中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小人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需要你的人。小人围绕在我们身边，是要透过我们抵达他想要去到的每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足够优秀，我们足够有专业的能力的时候，我们身边自然会围绕着这些需要我们的人。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不遭人忌是庸才，对不对呢？如果当有一天我们真的担任了领导人，或者是呢被 promote 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的能力得到一定的肯定，对不对呢？但是呢，看到你的人呢，绝对不会只是赏识你的人或欣赏你的人，还有很多嫉妒你的人，甚至是非常多羡慕又爱又恨的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围绕在身边的人不会只有我们喜欢的，也有不喜欢我们的人。那有时候呢，我们就会在这个不喜欢我们的人的这个比例、这个群跟这个池塘里面呢，遇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好比可能这些人他会趁着你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去取得他想要取得的东西，那于是呢，你就非常想要去摆脱掉他们或是甩掉他们，但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因为他们就在你的身边，而且呢，他每天眼睛就盯着你，每次你一有发展，那他就有动作。所以呢，其实对于很多的领导人，围绕在身边的不喜欢你的人的这些我们所谓的小人，其实是相当困扰的。但是小人呢，其实不是我们的敌人，他是需要我们的人，是对我们有需求的人，一定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透过他自己取得，所以呢，我们就好像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或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兔子洞，对不对？透过我们去取得他想要取得的东西。所以其实当有一天你功成名就了，你有一定的成功的发展的时候，你身边一定会围绕着这两种不同的人。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也不要太多的困扰，我们了解他，然后理解他，并且懂得跟他相处，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在小的时候呢，有一个长辈他跟我讲，他说其实这些人、这些我们不喜欢的或是不喜欢我们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性格的特征，就是他们很想要快速的取得或快速的解决，或是快速的去得到某一个东西。那这个快速这件事情呢，导致他们可能不见得愿意努力，或者是不见得愿意下功夫，然后对很多事情的热情的程度呢，其实也不够高。那因为这种快速呢，所以他们就很讨厌慢慢的或是脚踏实地的去碰触一些事情。所以其实听众朋友，这个长辈呢，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千万不要轻易的用钱去打发这些人。那以前我会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要跟他们纠结？为什么我要浪费这么多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呢？那为什么我不能够用金钱或者是用一个更快的方式去打发他们？那我就问这位长辈啦，他就说，他说其实你要让他们去学会做他们最讨厌的事情。但有时候做最讨厌的事情，其实这个过程其实对他们而言是相当痛苦的，他们也会很反抗，甚至呢会跟你有很多的这种对立或是撕裂，对不对？比如说你要求他一定要做到什么，但是其实明明你可以用一点钱打发他结束这件事情。但是我发现呢，这件事情在我人生当中的职涯，在遇到的这些人的过程，交手的过程当中，真的非常的有用。其实改变的不是他们，改变的是你自己。当你开始去要求每一件事情的精准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其实是讨厌这样的付出的，但是也因为这样讨厌，所以他们就会离开你的身边，去找一个更简便的人，更简便的方法。所以听众朋友，首先我们要改变这个习惯哦，就是打发的习惯。当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要求有一定的标准的时候，这些人其实就会远离我们，因为他们碰到的人跟做到的事情都是他们最讨厌的哦。

让旁边的小人去做去碰触他最讨厌的事情，其实改变的不是他们，也不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好，而是我们必须要训练自己要求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用这样的方式，那不喜欢这些事情的人自然就会离得更远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小人不是敌人，小人是需要你的人，你提供什么，那个需要的人就会来找你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但凡在我们周围围绕的人就是两种人，一种是物以类聚，这是跟我们很像的人，对不对？我相信所有听众朋友都非常的同意。那另外一种人呢，就是供需关系成立的人，也就是呢，其实我们提供了他们需要的东西，所以呢，也提供了他们合理存在在我们周围的一个必备的条件的环境。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要改变的不是他的需求，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提供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你可能必须要比你现在认为的优秀还要再更优秀一点。小人像什么呢？小人像藤蔓，对不对呢？就像一棵大树，这个大树呢，在生长的过程当中，越健康的大树，长得越高的大树，它的藤蔓就会越多。因为这些藤蔓呢，它必须要攀高，但是攀高呢，藤蔓自己做不到，它必须要透过大树，它才能够攀高，它才能够见到阳光，它才能够生长得更好。所以呢，其实大树越高越健康越强壮，那藤蔓呢就会攀附的就会越粘着度就会越高。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消除这个藤蔓，其实呢是不容易的，它就必须要攀附在我们身上，然后去它想去的地方，你说是不是呢？所以其实在这种攀附的过程，你会觉得很累很累，但是其实也强壮了你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是你背负的能力。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在一个组织当中，有很多人其实他就是攀附着你而成长。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很想要删除或消除这些人，可是攀附着你成长的人，有时候是你很喜欢的人哦，有时候是你很想要栽培的这个员工，或是你很想要栽培的爱将，但是你明明非常清楚他可能是扶不起的阿斗，对不对呢？你很清楚他其实没有办法独立作业，你也很清楚他的能力跟实力在哪里，但是你非常愿意让他攀附。虽然有时候你会非常的辛苦，但你愿意让他攀附，是因为你觉得你迟早

有一天等到他独立而强壮吗？其实你也很清楚，那是等不到的。但是呢，愿意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也取得了你一定的成就感，对不对呢？所以其实藤蔓型的这个小人呢，他不见得是我们讨厌的人，有时候他就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需要帮忙的人。但是如果是真的小人，在攀附的过程当中呢，他不会攀附的永久。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他就上不去了。再怎么样攀附，其实呢，你都不会感觉他可能有任何的这个机会可以扒附着你。所以听众朋友，你不要太担心，只要你足够优秀，足够的持续的往上生长，到一定高度之后，其实藤蔓它自然就会掉落了。那为什么会掉落呢？其实因为它的生长力，它生命力没有那么足，然后呢，它的养分也没有办法足以提供它可以爬到那么高的位置。也就是呢，先天的条件呢，在某一个高度之后呢，它就会被自然的过滤，自然的删除了。所以听众朋友，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呢？如果你遇到藤蔓型的人，你就必须要够高。然后如果这个藤蔓型的人也是你喜欢的人，然后也是你想要帮助的人，够高这件事情呢，也会赢得藤蔓对你的尊敬，你说是吗？那于是呢，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好的互动，而不是指小人之间的这种羡慕跟嫉妒的敌对关系了。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寄生的概念。有时候就是我们会发现他没有任何的贡献跟功能，但是他不断的吸你的血，吸你的养分，对不对？他扒附在你的身上，而且你的身上，你的世界所创造的一切就是他生存的所有的要件，但他不会提供任何的协助，他也没有任何的功能。但是这样的人呢，往往都会是我们的亲人，对不对呢？也就是呢，予取予求，但是他不会有任何的付出，中间你们之间互相也不会有任何交换的行为。那面对这样的寄生的这些小人，或是寄生的这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人，你都会非常非常的耗损。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的比例在处理他们的问题，好比他们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他们衍生出来的很多的矛盾的问题，不管是亲人之间的经济的问题、财务的问题，或者是很多行为上面的这些问题，你要不断不断的提供给他们养分。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身边围绕着这样寄生的人，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挪转、移转你的注意力的比例。也就是其实你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在解决他们的问题，你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生长你自己，永远要记得这样的事情。如果他们在你身上是 摆脱不掉的，或者是说每一隔一阵子他就会附着在你身上，那你最重要的还是在你自己的发展。当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解决他们的很多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可以左右你，他可以掌握你，甚至呢，他可以主导你，那你就会不只是耗损，而且甚至你会被他剥夺了属于你应有的人生咯。

如果我们身边聚集的不是跟我们相像的人，不是物以类聚的人，是一种供需关系非常强烈的人，听众朋友，你要记得，你要改变的不是他的需求，改变的是你提供的所有的一切，不管是藤蔓或是寄生虫，你永远要记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上，好好的发展我们自己，这才是真正的王道哦。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不管是藤蔓或是寄生的小人，他们总会掠夺你相当比例的注意力，掠夺你的生命力，浪费你太多太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你的人生的成就不是在搞定他们，你人生最大最大的目标其实是在发展你自己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今天分享的小人呢，其实很多的心理学的书或者是领导学的书都告诉我们，其实呢不要把他们看作是小人，对不对？那有时候可能是部分我们自己的投射，但是明明就是有很多这么鲜明的角色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好啦，那不管是不是我们自己心里的投射，我们总要好好的对抗自己吧，对不对？如果他是我们心里面的小小的这个小人投射出来在我们周围，于是呢我们就接近他，然后吸引到这些人来到我们身边，那我们就学会好好跟自己这个比较黑暗的部分，这个比较黑洞的部分好好的跟他相处。还有一种小人呢，就是他会在你的发展的不管每一个事情或者是你手上的业务当中呢，他会紧紧的跟随。这个紧紧的跟随呢，在一开始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随从，或者是说你会感觉它它只是个小角色，但是呢在跟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参与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呢？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本来跟它无关的，但是它中途呢它就突然之间就 join 了，就加入了，或是呢他找到一个缝隙，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钻进来了。所以其实很多的领导人都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计划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划在进行的时候，或者是一个工作计划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他突然就跑进来了，那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东西跟你有关吗？或是这个东西怎么会会牵扯到你呢？你会为什么会 involve 到这边来？一开始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好奇，但是呢他们都会表现得非常的热心啦，也就是呢必须要透过热心，必须要透过热情的参与呢去强调它存在的必要性，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 join 的方式就是稀里哗啦就进来了，稀里哗啦一阵子。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呢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哎，这些人他就会在我们的身边了。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是把我们呢当成是一个工具，当成是一个什么交通工具，当成是一个载体。也就是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候鸟不是都会飞到南方过冬吗？但其实候鸟上面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生物，那这些生物呢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这个抵达那么远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必须要找到他的交通工具。所以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尤其领导人，你会遇到很多很多这个交通路线，对不对？然后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太棒的交通工具了，所以其实找别人呢好像是搭公车或是骑摩托车，但是呢找到你这个对的人，找到这个领导人，他就是搭飞机了，对不对？那搭飞机最大的差别是什么？第一个，他当然可以节省他成功的时间，对不对？抵达成功的时间。第二个呢是搭飞机会遇到的很多的资源跟遇到很多的人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呢其实没有抵达他想要抵达的目的地，他还是可以得到很多这个交通工具上面的资源。所以领导人自己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哦，原来我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交通工具，这个交通工具本身的性能也很强，所以就有人想要搭乘我这部交通工具去到他想要去到的地方，以及呢去认识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连接的很多很多更多更多的资源或更多的人际。所以听众朋友，这个交通工具其实呢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你也很愿意承载它，然后呢只要你跟得上，有时候你领导人会想啊，就是你只要跟得上有何不可，对不对？好啊，那你在后面追着跑，或者是你坐在这个飞机的那个翅膀上面也 OK 啊，反正只要你愿意跟。可是问题就出在往往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也是我们跑跑跑最后一里路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他前面储备了很大的体力，然后突然之间冠军不是你，冠军是他，因为你保持着正常的速度，但是他最后在最后一里路的时候他加速了，所以他跟你维持同样的速度抵达 90%， 但是最后一里路他一加速，听众朋友，所有的领导人，你有没有发现一只狼就出现了？他在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取得所有你取得你想要取得的一切，然后呢他在你完全没有防备的时候，他夺得了你想要夺得的冠军。

把你当成最棒的交通工具的人，他们的脚步会跟你一致，他们的速度会跟你一致，他们的理念也会跟你一致，他们所有的一切的想法都会跟你一致，所以你会对他们毫无防备，你会对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就在你完全没有注意的状况之下，完全放心的状况之下，他伺机而动，他在最后一里路抢得所有你需要的一切。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错愕，你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在一个大的计划案，在一个大的事情当中，经常会出现黑马，也会出现狼，也会出现伺机而动，持续不断偷偷窥视，但是最后取得他想要取得的海因娜。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非洲呢，有一种动物叫海因娜，它其实很像狼。那海因娜呢，其实它不打猎也不狩猎，就是呢其实它就跟在狼或者是呢其他的这个动物后面。那做什么呢？它就是在整个打斗的过程，就主战场已经主要的这个战局已经结束之后呢，它就会伺机而动去得到取得它想要得到的食物。然后呢，于是它就会非常的懂得什么时候是机会，然后懂得什么时候是最佳的 timing 时间点，或是呢它懂得跟随在什么人的背后，谁的背后。那其实在整个市场，在整个组织的领导学里面呢，其实海因娜的这种角色呢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一个公司在 IPO 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一家公司他可能领导人在一个新的转变的时候，就是呢他的转型或是业务呢在跳跃型的扩大的这个时间点当中呢，这种海因娜的这种角色呢他就会出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会承载的你这个最佳的工具。所以呢，其实有时候一家中小企业呢，其实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出现像这样的角色去收购这个中小企业，因为他知道这个中小企业呢，可能是到 99% 的最佳实力跟最佳状态，可是他已经在资金当中呢断裂了，他撑不过去的时候，他会找到一个这种最佳的时间点去取得，然后呢去收购像这样的一个公司。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像这样的人呢，其实会在我们很不经意的时候他就窜出来，甚至呢他在你完全很理所当然的状况之下呢，他就下手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个更提醒所有的领导人，你要更战战兢兢，对不对呢？其实有时候的失手，你的失手都是失手在最后一里路，失手在最后一个步骤，失手在那个最佳的timing，你已经觉得非常有把握了，但是你经常会输给海因娜的角色。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是领导人或是老板，我们都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像这样的角色。那这个也提醒我们要战战兢兢到最后，对不对？甚至要提高到所有的注意力要越来越高，直到最后的那一刻，甚至超过最后那一刻。有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老师，我 interview 完了，那我工作结束了。我说错，当你离开这个面试的现场，这个所有的评审，所有的考量，所有的讨论才正要开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最后一刻是最后一刻的终点，其实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也许我们必须要把战线要拉到什么，不是百分之百，要拉到20%、50%，透过拉长这个战线，我们就会避免掉这些人的出现以及这些人的干扰。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其实呢小人呢不会只是藤蔓啦、寄生啊，或是载体这种交通工具，趁着我们的这种优势，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分身。因为分身是最快的，模仿是最快的，对不对呢？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 copycat，模仿猫，它透过模仿我们的方式呢，成为某个部分的代言，成为某个部分的发言者的角色。那这种山寨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因为透过山寨这件事情呢，仿佛它等于你，你等于它。我觉得优秀的领导人身边呢，一定都会出现这些 copycat， 这些复制猫。那么山寨的好处呢，是我最后只要模仿你最佳的状态就好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不用参与了，对不对呢？所以他其实也不会 join 你的生活，他就在你一个可能遥不可及或者是不会碰触的领域里面，在做所有你同样的事情。所以他可能是同行，他也可能是跟你有同样的位阶，他可能也是跨部门，或者是呢他可能是你在这个市场里面呢可能同样跟你的竞争对手。有时候对手他不会跟你竞争，但是对手他会模仿你，他采取的不是竞争的策略，他采取的是模仿的策略。所以听众朋友，那遇到这种复制模仿怎么办呢？凡是你做的什么他就学，对不对呢？凡是你发展的什么他就跟，凡是你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停止这样的人的行为，所以最重要的这种紧追不舍，你是没有办法去停止这样的状态的。那遇到这种紧追不舍的模仿者的时候，你唯有追求你的卓越再卓越，唯有追求你的独特再独特。因为跑在最前面的人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然后当这个第二顺位的模仿者是
最简单的，你说是不是呢？那但是第二顺位的模仿者呢，其实他尝不到人生我觉得最美丽的果实。有时候最美丽的果实不是成功，也不是赚得多少的钱，有时候最美丽的果实是第一时间你开发了这件事情，是你第一次见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的景象。最美的果实是像登山者，当你在最前面的时候，你遇到了，你感受到了，你呼吸到了，你所见到所有的一切都会是最美丽的，因为都是第一次。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成功有时候不见得就是我们定义的财务，或者是经济，或者是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有时候呢是一个无可取代的经历，无可取代的风景，你说是不是呢？希望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感受，小小的体会。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他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喉咙怎样
1: 啊？衣服不要给我挂在客厅沙发上面，
0: 去晾一晾，
1: 小一小的这样
0: 的
1: 话，
0: 晚上不要太晚回家，
1: 注意安全。

0: 有一位坐着轮椅天生残障的学生，从小到大已经动了7次手术，因为他的脊椎弯曲造成肋骨压到内脏，不但身体外面支着钢架，连身体里面也支着钢条。他神态怡然地对老师说：“老师，我已经不知道不痛是什么感觉了。但是想想，父母在一起，有上亿个精虫，凭什么会是我早早游到母亲的卵子，进去受孕？又多么有幸的，让我这个受精卵能在子宫里着床？再多么幸运的，十月怀胎被平安生下。”他笑一笑，满是安详。他说：“跟那些未受孕的比起来，我能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够走运了。我要好好活着，活个够本，才不辜负这一生。”黑幼龙一位同学在他太太刚去世不久告诉黑幼龙说，他在整理他太太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那是他们去纽约旅游的时候在一家名牌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标签还挂在上面，他太太一直舍不得用，他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停住了，好一会儿之后他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要如何过得有意义、有价值？”经里头说道：“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感恩的日子。”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包含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以及宜兰，将在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以到通传会官网或者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的电话是0800-177-177。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w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7: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 90.9，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是在桃园的 Go Go Radio FM 104.3，还有我们宜兰罗东，有我们隔周重播在 Love Radio FM 90.3，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当然，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就可以在线上随选随听了。那也可以到节目的精华区哦，有时候你不在刚好我刚刚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听节目的话也没有关系，节目精华区里面什么都有哦。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是桌机的话呢，就上佳音电台的网站，网站上呢也提供所有频道的线上收听，然后同样也有节目的精华区。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推荐，哇，暑假真的好热哈，大家就会往海边跑，对不对？那台湾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海边叫做北海岸，那基本上呢，文贤就是北海岸出生的人，我是在金山长大的哈，所以呢，北海岸包含了什么？比如说像淡水也是北海岸，那再加上哎，这个跨海大桥通车了嘛哈，所以那个淡水啦、三芝啊、石门啊、金山、万里啊、基隆这些都算是北海岸，还有野柳啊，这些都算是北海岸啊。那很多人会去吃海鲜啊等等的各式各样的活动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讲北海岸的旅游攻略十大人气玩法，一次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好好的享受哎，台湾的这个北海岸真的非常的美啊。那不只是人文，也有美食，然后也有运动活动的哈，所以呢，不管你的性格怎么样，个性怎么样，其实你都可以好好的来玩一下哦。首先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听一首歌吧，来自好乐团的《岁月的海》，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来自好乐团岁月的海。好乐团呢也是这几年我非常关注非常喜欢的乐团之一哦，我觉得他们的音乐呢非常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风格，尤其是呢那个像诗一般的歌词，我觉得对我而言哦，就是旋律当然很重要，但是歌词里面那个意涵意境，然后还有他所陈述的内容，其实对我来说往往是更重要更重要的，因为很直接的你可以感受到他到底想要表达些什么。今天我们的青春打勾勾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北海岸，天气真的好热哦，然后好热的时候就会想要到海边玩。那北海岸其实有不止一种的玩法，有十大人气玩法要来跟你分享，不管是景点美食海景咖啡什么都可以一次玩个够哦。好，那当然大部分一般人，我刚刚说了北海岸大概有这个淡水啊、三芝、石门、金山、万里、基隆，还有野柳，那还有很多小的点啦。反正北海岸呢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活动，那首先大家当然会想要去这个最多最多会想要去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走访人气景点了。那 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特色，就是我的老家在金山老街上。金山老街那条街叫做金包里街，你看我真的知道吧。那以前呢就是生活的时候，生活的老街旁边就是瓦斯行，对面就是杂货店。但因为现在呢大家都会去吃这个鸭肉阿爸鹅，那个阿爸鹅呢就是鸭肉嫂。那吃这个鸭肉嫂呢，他就把整条街呢几乎都是租下来，甚至是买下来，然后呢大家就到那个街上呢去端，从他店里面端食物，自己到自己的车上去吃，所以那个整条老街都在吃鸭肉，非常好吃，咸香咸香的，然后鸭肉的这个，然后他炒面也很好吃，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不吃鸭啦，所以但是呢我觉得哦，这个知名的金包里街景点，那里面有什么呢，还有很有名的地瓜片，地瓜薯片，坚持它不是用炸的，它是用烘的，烘的，因为金山有很有名的地瓜嘛，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说哦大概有什么著名的，所以金包里老街当然是我第一个可以跟大家介绍，还有很多很好吃的小吃，石莲花啊，然后也有这个一些文青的小店啦，大家都可以去逛。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在那条街上的文具店里面，小时候是可以买到鞭炮的，现在已经不行了哈。然后还有那种托康啊，各种小时候会玩的那种小玩具啊，托康你们听得懂吗？就是有一个纸这样戳戳戳戳戳，然后戳开里面有号码，然后可以对号码的，对，然后有戳洞啊，托康就是戳洞的那种，里面有玩具啊，换绿豆糕啊等等的哈。所以金山老街很多人会去这种知名景点哈，人气景点。那像野柳就是有地质公园嘛，对不对？那这个富贵角灯塔也是很棒啊，有些人会去白沙湾啊、浅水湾啊，然后呢还有什么知名景点，著名美术馆啊，在金山的山上著名美术馆，然后还有淡水老街也算北海岸了，因为我讲的金山老街怎么可以漏掉淡水老街呢，对不对？那所以很多这种很厉害的景点。那其中一个今年从7月31号到8月23的每周六日会有一个北海潮与火，潮呢就是浪潮的潮，然后呢火呢就是火焰的火，北海潮与火呢在每周 六日推出了探索金山的小旅行。你只要透过这个 AcuPass 的

有一种蟹它背上是有很像十字架的符号，哎，我觉得超级厉害的哈。那金山有鸭肉，我刚刚说了嘛哈，石门有肉粽，好，肉粽哈，什么家什么家的肉粽，三只有茭白笋，其实金山也有，淡水有阿给，你看每一个都是代表性的食物，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代表性的食物呢，我觉得就是要尝一下，尝一下哈。那像我因为海鲜过敏，但是我呢，我还是做了一些研究哈。这个万里的渔民啊，他们是用传统的这种蟹笼的方式去诱捕，所以非常非常的新鲜哦，风味很浓郁，肉质也很鲜甜哈。那你可以到渔港去选购，回家料理，你也可以直接在当地的海鲜餐厅，然后就品尝现捞的万里蟹哈。所以那边呢，很多这种。三点蟹啊，香酥蟹啊，然后公的是没有蟹黄哈，但肉质紧实最好吃。好，那有些人也会推出不一样的食物啦哈。那所以这个蟹是大家很推很推的，海鲜是大家很推很推的，鼓励大家去北海岸，千万不要错过喽。再来听一首歌吧，最近也在听卢广仲的这张专辑哈，《伤心早餐店》哈，虽然比较哀伤，但是还是好好听哦。一个人睡着，来自卢广仲的作品。

来自卢广仲的《一个人睡着》，卢广仲这张作品《伤心早餐店》真的非常的好听，跟大家来推荐哦。回到我们青春打勾勾节目的现场，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介绍我的故乡北海岸哈。北海岸呢有很多的乡镇是非常值得一逛的，那你来到海边怎么可以没有去欣赏海边的海岸美景呢哈？那我刚刚说了嘛，今年有这个金山区的这个北海潮与火哈，就会有这个很多的光影的特展啦哈。那其实你沿着这个海岸公路前进，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洁白的沙滩哈，然后跟这个湛蓝的海岸呢构成这个非常迷人的景色哈。那龟吼渔港啊、野柳东港啊，这种那边这条线连线叫做维纳斯海岸呢，也被叫做这全台湾最美海岸线之一哦。好，然后所以有些地方它是沿岸的，可是不一定要沙滩才好看啊，你知道沿岸也很美哈。那所以有沿岸跟沙岸都有哈。那这个海边还有野柳地质公园啊，然后还有天然相框骆驼峰哈，这种沙岩碉堡哈等等的哈。那7月31号刚过的哈，这个有英国达人秀的杨立威领军演出的活动哈，然后呢还有这个火舞团哈，就是接下来的北海潮与火，有这个火舞团呢会在中角哈东港啊。中角湾国际冲浪基地带来震撼的火舞表演哦，对，没错，等会就跟大家讲到冲浪也是很多人喜欢去的。然后还有啊，还有夜幕流星电音趴啊，哦，所以呢，你可以上网去搜寻这个北海潮与火，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哈。那这个早上9点呢，还有中角国际冲浪基地那边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去看一看哈。所以你可以选一个2天1夜呢，好好的到金山，然后呢，你可以金山待一天，然后睡一下，然后隔天早上再去，比如说从淡水回到台北啦，或者从野柳这边回到台北，或基隆也有非常多好吃又好玩的哈。所以北海岸真的是很不错，你说是不是哈？那第四个哈，刚刚那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品味地方的历史文化，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哈。比如说像淡水就是非常有人文气质的地方，对不对哈？那淡水，比如说这个淡水渔文影像馆里面就保留了非常多当地的黑白老照片哦，让这个摄影爱好者呢可以追逐日落的这种取景圣地哈，很多人喜欢去淡水拍淡水的夕阳，对不对？这就是人文，这就是历史文化了哈。然后呢，北海岸其实不止淡水啦哈，这种特色渔村也很多啊。我刚刚讲到这个中角啦，然后像我小时候最有名的港就是黄港，硫磺的黄。好，那边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 你去忽然会有一个味道，渔港就是有个传统鱼味哈，他会告诉你新鲜的鱼没有味，没有臭味哈，是坏掉的鱼才会有味道哈。所以呢，就渔港啊，不管是那种街道啊，居民生活的点滴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厉害哈。所以如果你喜欢这种人文气质，那我觉得金山啊、石门啊，然后淡水老街其实都有他们的人文故事啦哈。那尤其现在你看我们说的这个淡江大桥的完工了哈，所以你就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人文的厉害哈。然后呢，甚至很多人，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去淡水干嘛，寄明信片，对不对哈？去海边寄明信片回到台北哈，感觉也非常非常的温馨，对不对？所以这种品味地方历史文化也是很多人的选择。你还知道在北海岸有哪些历史文化吗？就像文贤住在这个金山老街上啊，那我小时候的文化呢就是在那里生活嘛。那我们以前会去一个地方叫做翡翠湾，现在好像不是翡翠湾了，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也是个太平洋会馆还是什么的。那翡翠湾就是一个海边，然后可以去那边玩玩水。另外一个非常厉害的，往比较山上的地方叫达乐花园，达乐花园里面有一只海盗船，然后也是玩水的。我觉得那才是台湾最早的水乐园吧，至少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有了，也40年了哈。达乐花园也超级好玩，它的 logo 是一个
太阳的头，所以呢我也很喜欢去达乐花园玩。不知道大家讲这些你们有没有印象呢？以前金山北海岸啊、野柳都是非常非常好玩的，野柳的海洋公园不止地质公园，海洋公园也是非常好玩的，非常富有文化的哦。好，我们再次休息一下。哇，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小时候过得非常非常丰富哦。来听这首 MP 魔幻力量的 Thank you。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北海岸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听起来就超级好玩，对不对？如果你都还没有去过北海岸，如果你很久没去北海岸了，像淡水、石门、金山、野柳，哇，基隆这些很棒很棒的地方呢，都鼓励你可以去走一走。还有三支，接下来我要来讲的三支就是很多这个地方了，就是第五名，很多人会去做北海岸做什么呢？就是寻访特色的咖啡厅。很多人说呢，这个北海岸的风光呢，就是会吸引很多的风格特异的咖啡厅在此住这个落脚。为什么？我这次去花东也是好多海岸咖啡厅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想要远离都市吧，然后想要慢生活slow life， 对不对？所以北海岸也有一样的效果，甚至有人把北海岸称为北边的小垦丁就是有点像北边的这种垦丁海岸所以这种感受呢其实很不错。那很多的都会做这种纯白的建筑啦然后或是充满异国风情的老宅改造等等的特色空间其实之前也有介绍过一些咖啡厅但是呢像北海岸的咖啡厅呢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因为不用走海远，就是不用走很远就可以边看海边喝咖啡了那比如说像贪心咖啡馆这种老屋渔村老屋改建的贪心咖啡馆，它是在我刚刚说的这个金山的黄港的渔港的巷弄中隐秘的气氛呢，可是会有一种老家的风格嘛，对不对？还有金山还有一家叫做金山跳石没有名字的咖啡馆名字很长但是如果你想看海随时都可以去那其实就是用一个冲浪板写的咖啡对，那你就可以去了Valley Sugar 也是这个也是大家很喜欢的巴厘岛的氛围这个是就是在三支了，所以三支有好几间三支有好几间，那金山也有很多这个 QB Days 靠北边过日子我不要讲得太快免得大家误会了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金山因为呢产这个地瓜嘛，很多人在金山种地瓜那所以很多的咖啡厅或者是有几间咖啡厅呢就会特别用地瓜烤布雷地瓜的这个披萨地瓜的餐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比如说在金山福德街14号就有一个福德生活这个名字虽然听起来很像异教但是呢其实东西非常好吃对不对？然后像这个很多人喜欢去老梅绿石槽，对不对？那就是在石门了，石门那边有一些咖啡厅像这个海湾绿洲啦公鸡咖啡，这个太有名了吧三只的公鸡咖啡还有我们在海边也是在三只，所以三只那边有一串非常厉害的咖啡厅所以海边造咖你不会不知道吧也是在三支浅水湾这边所以三支浅水湾这边呢超级多咖啡厅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呢赶快去走一走，你北海岸的行程吃东西就不用担心了那另外一个呢大家也很喜欢去的就是那种潮间带探索地质生态，那这边就有两个地方了这个石门的拱桥石门洞你就可以去看看啦，因为这种是海石的景观，就是海浪一直打然后石头就凹一个洞或者是野柳的地质公园，对不对野柳的地质公园也是非常值得去的，俊介女王头嘛，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真的就不行了，那女王头那边其实都会有一些的特色的这种光影展在夏天的时候，所以你也可以上网去查一查这就是大自然的杰作我觉得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威力那像 金山，我记得金山也有哎、欸，什么竹台屿啊、双狮屿啊，就是两只看起来很像一只狮子的哦，像野柳也是很多这种哈、哦，每一个军舰岩哈、哦，就是那些石头被侵蚀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帮它取名字，对不对哈、哦？像那像之前的龟山岛不是就有点长相就被破坏了嘛哈、哦，因为这个地震啦、海啸、台风啦等等的哈。哦，所以这就是一堂寓教于乐的自然生态课，所以爸爸妈妈如果可以的话呢，千万不要放弃这件事情，要鼓励你带着孩子呢去看看这个环境呢，是十分不错的哦。哎，来听一首适合的歌曲，也是我超级超级喜欢，我从以前就很喜欢哈 ，Olivia 的《海枯石烂》，浪漫的歌曲哦。

海枯石烂 Olivia 的作品，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北海岸到底有什么好胜的呢？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哦，鼓励大家可以真的趁着暑假可以带着孩子去走一走哈。第七种玩法是步道健行，亲近自然哦。当然我知道，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你知道台湾全台湾我们的自行车步道其实。自行车道其实是已经可以环台了，就是已经有圈成一圈了，所以如果你喜欢骑自行车的话，其实全台可以环岛骑自行车已经规划得非常好了。那当然北海岸也有，那另外一个就是步道用走的，像这个新北的石门就有这个林山鼻自行车道，还有地质生态步道，所以你就可以在那边走啊走啊走啊。那这个很多北海岸超多条的，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讲灵山鼻步道？因为讲了你就会跑去，不是？因为已经有人先跑去了。这个电影《不能说的秘密》这个周杰伦跟桂纶镁回家的那条路就是这一条路。你知道他们整个都是在淡江中学拍摄的，好，那就是周杰伦的母校了哈。那他的那个阁楼的钢琴啊等等是在那个淡江中学里面拍，然后他的回家的路就是在淡水，然后就是在这个石门区的林山鼻步道上面拍哈，所以风景真的非常的美。如果你懂拍的话呢，你应该可以找到同样的角度哈，把这个步道拍下来哈。然后呢，你也可以在这个林山鼻旁边还有一个渔港哈，然后会经过枫林石啊、藻礁海岸啊等等啊哈，所以呢其实非常非常好走。那金山我知道也有步道，那淡水更不用讲了哈，大家都很熟悉。野柳的这个地质公园也是一个步道哈，然后在基隆的这个潮间公园，对不对？然后和平岛，你看其实北海岸你可以玩好几天呢哈，每天都可以照不同的人文风景去走一走哦，所以步道其实是还蛮重要要的哈。那当然你走一走你就可以到海边去坐一下放松一下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好，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参加节庆的特色活动。我刚刚说的北海岸就是会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不管是光影秀啊、烟火秀啊哈，像淡水渔人码头其实每年夏天也都会有仲夏缤纷乐哈，这个就是非常不能错过淡水一年一度的活动，每年都有非常多的游客来朝圣。那2025年其实它有一个码头印象的主题，用淡水的蓝色啊、浅柠檬黄色等等啊，然后还有这种他们的烟火呢就是这种烹草型、狭草型、还有石雨型，或者是蓝色弧形的烟火啊，把它做得很像什么造啊，做得很像海浪的一样哈，做得很像海浪的风格，让你觉得哇，这就是淡水哈。所以这种浪花翻涌的意象呢，其实就大家都很喜欢，就觉得淡水巴黎的夜空哈，非常的美丽。那我有点不敢想象今年啦齁，因为今年2026年呢加上这个跨海大桥已经开通了嘛齁，所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子，我相信一定会有更多更多的人齁。那今年这个仲夏缤纷乐呢是8月9号、16号、23号晚间8点在淡水渔人码头登场，连续三周有不同主题的烟火秀哦。第一周呢是海港幕下金蓝银紫蓝色哈，搭配这种椰树的感觉哈。那接下来还有七系连星哈，因为是七系要到了，用银河星形还有心愿花火，最后压轴是世界之夜哈，彩虹牡丹哈，然后追逐蛋哈啊，然后多层次的这种磅礴的视觉震撼。好，每一场烟火秀呢都有十几分钟，所以如果你喜欢，千万唔通错过了，知道吗？哈，所以那个不管是淡江大桥的夜景啊、灯光音乐啊，还有渔人码头的烟火。然后呢，其实我以前就常从士林那边就开始骑脚踏车骑到淡水，然后再玩一玩，然后再从淡水骑回来，这样刚好一整天的行程非常的丰富，我也很喜欢。然后不管人文啊、美食啊各样，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台北的腹地耶，就是但不能说台北腹地啊，这样会被讲话哈。因为新北市嘛哈，因为北海岸都是新北市，就是你可以享受到这个
非常美好的，你就是都市这么忙碌的生活之余，然后你可以到海边去走一走，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能够有这么好的北海岸，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上帝，就像我刚听的那首歌 Thank you 一样，对不对？好，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戴佩妮，也是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右脸》，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节目进行到尾声了，你所收听的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诶，你到底可以在北海岸做些什么。你看到哦，有人文的，有自然景观的，有运动有活动的，然后有这种美食的，对不对？地质的，真的是你可以跟我们的好邻居好朋友一起生活的感受啊。第九个你可以在这个北海岸做的事情呢，当然就是我们的很厉害的挑战水上活动了哈。那这个挑战水上活动呢，你可以这个有在浅水湾、白沙湾还有中角湾，这个都是人气戏水的圣地了。那你当然可以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玩法，因为有些有点难度，比如说像 SUP 的立桨划桨啊，立式划桨啦，独木舟啦，或是冲浪等等，也有潜水的活动，可以探索海底世界。欸，我真的潜水过一次之后我真的爱上，欸，我觉得，但我觉得没有那么多时间，常常去真的要去考一个执照或什么。可是我真的对上帝产生非常大的那种敬畏，就是我看不见的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当你抬头看起来，就是你浮上来之后，然后你看到海面上就是平静啊，然后就是天空。可是当你潜下去之后，哇哦，你会觉得就是整个世界几乎是 upside down 的那种感觉，就是上下颠倒，就是整个。你会觉得那才是真的世界，然后你上面是空的，就是边边，你知道吗？你会觉得你的天空只是世界的边边，真正精彩是在这个海平面以下，然后那些鱼，然后热带鱼，然后各样的珊瑚，我觉得好厉害。我是在蓝屿去潜水的，我潜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是怎么样，就欲罢不能，我觉得好厉害哦，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哈。所以有机会你一定要去看一看，或者带着孩子去看看，现在都是非常的安全啦哈。所以呢，先至少尝试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下你看不见的世界竟然是如此的丰富哈。另外呢，北海岸中角湾其实就是网络上所说的冲浪天堂了哈。那它就是呈现一个半月形，而且是内凹的，所以那个这个地势呢，就让那个海浪非常的稳定在那个弯弯的里面嘛哈。然后浪头也很适中，所以一般的这种冲浪新手啊，或者一般大众想要玩、想要学习的话呢，中角湾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那旁边也都有非常多的这个浪板的租借的地方啦，然后呢还有课程哈，他会配一个教练给你，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你不会哈。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可以去尝试看看的。不过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评估自己身体的状况哈，因为冲浪其实是全身上下都要用到的运动哦，好，不只是只有脚而已哈，全身的平衡感啊，各样的哈，然后安全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我刚刚除了讲到这个烟火的盛会哈，有一个这个也有一些艺术展演活动哈，来打造渔港的新风貌，比如说这个北海岸时尚艺术季啊哈，也非常有特色。然后还有新北市的河海音乐季呢，有再多很多的这个原创的乐团接力的演出，23号也有民歌演唱会，是新北捷运公司呢，然后会带来精彩的歌曲哈，在淡水老街、八里老街、淡江道桥、渔人码头等等的哈，这边都会有很多的活动，上网查好吗？问 AI 也可以，现在真的都非常非常的精彩呢。好，最后一个。哎，真的没讲到，可是很多人很喜欢去北海岸，当然现在是夏天啦，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热爱温泉的人是没有在计较冬天跟夏天，没有在管冬天跟夏天的啦，他们一样可以泡温泉。好，那北海岸就是有温泉哦，比如说金山黄港的公共浴池被称为黄金之汤，它真的是黄金色的，好，真的是黄金色的，有些人会觉得哎呦，好，就是硫磺的那种感觉。好，那万里也有很多海底温泉的资源，好，它就是矿物质非常丰富的那种，好，金色的。好，然后有露天的，好，也有景观汤屋，然后呢也可以选择这种一破二十，你可以常常起来就泡泡温泉。那比如说
金山像我小时候就知道的，有总督温泉、木川海底温泉哈，然后公共浴池就我刚刚说的是免费的哦，免费的哈。然后呢，最特别的是这个泉源涌出时是透明无色的，但是因为铁离子接触空气才会变成金褐色，所以才会叫做黄金之汤了哈。所以呢，你如果喜欢泡温泉的话，北海岸也可以哦。到底有什么是北海岸做不到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北海岸非常好玩的地方哈。包含了走访人气的景点，大吃美食哈，去海边一定要到海边去走一走哈，去海边看一看，还有历史文化的特色哈，像淡水红毛城啊等等的哈，然后呢还有特色咖啡厅，我今天也介绍了好几间哦，然后潮间带、地质、野柳啊、石门啊等等的，还有各个乡镇其实现在都有步道哈，或者骑自行车、健行都可以亲近自然哦，然后有特色的活动哈，包含了我刚刚说的这个花火节啊、潮语。潮与海啊等等的哈，然后水上的活动一定要去试一试，放松泡泡温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哦。我以上讲的这些你试过哪些呢？北海岸总是不会让你失望的哦，所以鼓励大家趁着天气还蛮热的，可以到北海岸去走一走，去欣赏一下上帝所创造美丽的海岸线吧。以上就是今天的青春打勾勾，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节目最后听这首 Acoustify 告五人的爱在夏天。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投入，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一位挑水夫有两个水桶，分别吊在扁担的两头，其中一个桶子有裂缝，另一个完好无缺。在每趟长途的挑验之后，完好无缺的桶子总是能将满满的一桶水从溪边送到主人家中，但是有裂缝的桶子到达主人家时却剩下半桶水。两年来，挑水夫就这样每天挑一桶半的水到主人家。当然了，好桶子对自己能够送满整桶水感到很自豪，破桶子呢，对于自己的缺陷则非常羞愧，他为只能负起责任的一半而感到非常难过。饱尝了两年失败的苦楚，他终于忍不住在小溪旁对挑夫说：我很惭愧，必须向你道歉。挑夫问：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觉得惭愧呢？他说：过去两年因为水从我这边一路的漏，我只能送半桶水到你主人家。我的缺陷使你做了全部的工，却只收到一半的成果。挑水夫替破桶子感到难过，他蛮有爱心地说：我们回到主人家的路上，我要你留意路旁盛开的花朵。果真，他们走在山坡上，破桶子眼前一亮，看到缤纷的花朵开满路的一旁，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之下，这景象使他开心很多。但是走到小路的尽头，他又难受了，因为一半的水又在路上漏掉了。破桶子再次向挑水夫道歉。挑水夫说：你有没有注意到小路两旁只有你的那边有花，好桶子的那边却没有开呢？我明白你有缺陷，因此我善加利用，在你那边的路旁撒了花种，每回我从西边来，你就替我一路浇了花。两年来，这些美丽的花朵装饰了主人的餐桌，如果你不是这个样子，主人的桌上也没有这么好看的花朵了。亲爱的朋友，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即使是缺陷也能够化为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人常常容易把一些小事情看得很严重，原本可以拥有的快乐就因此消失了。圣经马太福音6:27说，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冷静想想，要相信上帝必有美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34篇5节：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诗篇34篇中洋溢着对上帝满怀信心之气息，并且表露出坚强的信仰。大卫说：“耶和华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恐惧。”不但如此，那些用信心仰望上帝的人会反射出上帝的荣光，使他们显得容光焕发。那内在的喜悦洋溢出来，流露在他们的眼神和容貌上。多年前，一位80几岁的老太太写信给我，谈到一个在她生命中留下重大影响的经验。她说：“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教会里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每当他唱起诗歌时，就会闭起眼睛，头往后仰，而在他那光芒四射的脸庞上布满了泪水。有时候他唱对音，有时候走了调，但没有人在乎，因为他是发自内心在颂赞。现在我已经记不得他所讲过的任何一句话，但是他的神情却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期望自己也能够成为那样的基督徒。我常常如此祈祷：哦，天父啊，求你帮助我成为有上帝荣光的基督徒。照一下镜子，看看你的脸是否为耶稣基督散发出美好的见证呢？”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一起加入嘉音的行列。
1: 报名嘉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嘉音官方网站以及嘉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3: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达林有一个5岁大的女儿，一天早上她还躺在床上时，女儿突然跑过来说：妈咪，起来起来，我要做早餐给你吃。女儿知道达林喜欢吐司，就为她准备吐司，但是因为不准女儿使用烤面包机，所以吐司硬得跟石头一样。达林喜欢喝花草茶，但是因为不准女儿使用热水壶，所以她用冷水泡花草茶，然后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压扁的香膏泥在盘子里。当女儿把早餐放在达林的膝上，并且问她：妈咪，你喜欢吗？达林回答：我当然喜欢。女儿用最可爱的眼神凝望着达林，她才意识到要吃掉这份早餐。达林看见女儿脸上的表情，便明白女儿并非要得到肯定，只是想要单纯地向她表达爱意，用她最单纯的心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亲爱的朋友，天父上帝鉴察我们的内心，虽然我们都不完全，天父仍然悦纳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像孩子一样单纯地爱他。圣经上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愿我们因着信靠上帝，知道无论我们好或坏，都有一个永不改变的爱爱着我们。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谢荣生牧师为您主持的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清醒的心，我是谢荣生牧师。昨天我们查考了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提醒我们，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又告诉我们，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并且应许，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我们进入一书的第二章，约翰进一步的把行在光中落实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教导我们如何面对软弱，如何以顺服证明我们的信仰，以及如何胜过世界的诱惑。许多人都觉得基督教的信仰要求太高，但约翰整段的信息充满慈爱和盼望。他称信徒为我小子们啊，就像父亲劝勉儿女一样。所以这一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节第二节是基督是我们犯罪时候的中保，第二在第三节到十一节，真认识神的人必定遵守主的命令，彼此相爱。第三，就是十二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要遵守神的旨意。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来读经文。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约翰说，我小子们啊，神的恩典从来不是放纵犯罪的理由，而是激励我们追求圣洁。然而约翰接着说，若有人犯罪，这不是鼓励人犯罪，而是真实面对人的软弱。信主以后，我们虽然有新的生命，但仍会与罪恶征战，也可能跌倒失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撒旦就常控告我们，使我们怀疑神是否仍然接纳和爱我们。约翰用极大的安慰告诉我们，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中保有代求者、辩护者的意思，我们站在公义的神面前，本无法为自己辩护，但耶稣基督这位完全无罪的义者为属他的人代求，以致信徒不致落入定罪。第二节又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完全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凡信靠他的人与神和好。这救恩不单是为犹太人，也向普天下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敞开。因此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不要逃避神，而要立刻的回到基督的面前认罪悔改，依靠他永远有效的救恩。我们继续看第三节到第六节，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在这里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当时有人自称认识神，却活在悖逆当中，因此约翰连续地指出，人若说但却不遵守主的命令，就是说谎的。
真正的认识神，不只是头脑知识的一些真理，也不是口里承认的信仰，而是在生活中顺服基督，遵行神的话，不是赚取救恩，而是蒙恩得救以后，生命自然结出的果子。真正住在主里的人，也必照主所行的去行。第七节，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约翰在这里进一步说，神的命令既是旧命令，也是新命令。旧是因为从起初就已经领受了，新是因为耶稣基督亲自活出了爱，也把新的生命赏赐给属他的人。因此，爱弟兄姐妹就是行在光中的明证。若一面宣称爱神，一面心里充满苦毒、嫉妒、怨恨，仍旧活在黑暗里。真正的信仰不只停留在言语，而是在每一天相处中活出基督的爱。当我们愿意饶恕、接纳、彼此服侍，就显明真光已经照耀我们，是真实的活在弟兄姐妹的爱与互动当中。十二节，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十二节到十四节，约翰用了充满诗意的排比，向今天的教会不同年龄层或者不同阶段的信徒说话。对小子们，他提醒他们最大的恩典就是罪已经因主的名得赦免，并且认识了父。对少年人，他称赞他们刚强，因神的道常存在在他们心里，所以胜过了那恶者。真正胜过试探，不是靠自己的意志，而是神的话充满了我们的生命。对父老，约翰肯定他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就是永恒的基督。这代表成熟信徒最大的特征，不是知识更多，而是更认识神自己。这三种称呼提醒也勉励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当不断的成长，从蒙恩得赦免开始，在神的话语中得力量，最终更深的认识主。最后十五到十七节是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劝勉。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里的世界不是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也不是世上的人，而是抵挡神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约翰把世界的诱惑归纳为三方面。第一，肉体的情欲，就是放纵人的情欲，追求感官的满足。第二，眼目的情欲，就是贪恋财富、物质、权力，看见你就想拥有。第三，今生的骄傲，就是依靠自己的成就、地位、能力，而不是依靠上帝。这三种诱惑从伊甸园开始就不断地引诱人远离神，今天依然如此。当人的心被世界占据，就难以专心地爱神、跟随神。然而约翰提醒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世界所追求的这一切都是短暂的，财富会失去，名声会消失，青春会衰老，地上的荣耀终必成空。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存到永远。因此基督徒每天要问自己，我今天所追求的是世界短暂的价值，还是永恒的国度？我的时间、心思和力量是投资在必朽坏的事上，还是投资在神永恒的旨意里呢？愿我们常常仰望那位为我们做中保的耶稣基督，在他里面得着赦免和力量，也愿我们借着遵守主道，彼此相爱，证明自己是真是属神的人。更愿我们不是被这世界所吸引、所引诱，而是专心遵行神旨意，好叫我们的生命存到永远的。我们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再回到清醒的心。

欢迎回到清醒的心，我们继续约翰一书第二章。使徒约翰以他年长的经历，用极其慈爱又严肃的语气称呼信徒们为小子们啊。从18节到29节的经文里，他向我们发出了一个强烈的时代警报，如今是末时了。到底什么是末时呢？面对四面八方异端的诱惑，我们又该如何分辨真理呢？让我们用安静的心，将经文分成四个段落，默默地来思想上帝对我们的心意。第18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

不是属我们的。这代表当时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的迫害，而是从教会内部的分裂和质变。教会里面有假教师离开了使徒纯正的信仰，他们带着似是而非的哲理，否认耶稣是基督，否认道成肉身的神圣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最大的考验往往不是来自外面的无神论的嘲笑，而是打着灵性、神秘或自我提升的旗号，却偷偷抽离十字架救恩核心的世俗思想。约翰提醒我们要对信仰保持敏锐的辨别力，真理和谬误不能混为一谈。凡是否认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为罪受死复活的救主，就是偏离了生命的窄路。奥古斯丁也提醒和警告我们说，教会之外有许多羊，但教会内也有许多狼。第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凡认子的，连父也有了。面对混淆视听的异端，信徒的底气到底在哪里？第二十节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个恩膏指的是圣灵。信主之人内住的圣灵是我们最佳的真理探测器。我们不需要成为高深莫测的哲学家或者神学博士，只要我们心里紧紧贴着圣灵，圣灵就会在我们的良心与灵里印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约翰非常直接地指出核心的指标，就是对子的态度。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不承认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的，就是切断了与父神的连结。今天当世界的文化对你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人好，信什么都一样，或者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却画出了清晰的界限，救恩只在乎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有无条件的恩典和慈爱。承认子就拥有了父，否认子就失去了生命的根基。这不是狭隘，这是生命的唯一真相，唯有借着他才能到父那里去，因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弟兄姐妹，约翰在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属灵操练，常存在心里。信仰、信心不是靠着新鲜感或者是一时的感动来维持，而是靠着从起初所听见的纯正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使我们罪得赦免的恩典。你是否觉得最近灵里枯干，对神的声音感到麻木？很可能是我们的心被这世上的杂音所塞满了，把那起初那一份单纯信靠主的爱给淹没了。约翰说，把神的话语、救恩的真理安置在我们心灵最核心的宝座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并且领受那无价的应许，永生。住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关系，绝对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让主的话天天洗涤我们的心意，我们就在神的爱里，就在神的生命里得着安息。26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的是他所生的。在第二章的结尾，约翰再一次叮咛，有主的恩膏，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再需要假教师的引导，并且还要按着圣灵的教训，就是有关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住在主里面。约翰提醒着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为什么约翰一再的强调要住在主里面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当他在荣耀中显现的那一刻，我们要么是带着亏欠与惊慌躲藏，要么是满有凭据坦然无惧地迎接他。这一份坦然无惧，不是凭着我们的功劳，而是凭着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所称的义，以及因着圣灵恩膏在我们生命中所结出公义的果子。住在主里面，就是住在子里面，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可以理解要住在纯正的信仰群体当中，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一个心里有圣灵、有主恩膏的人，也必然是一个委身于基督教会的人。29节说，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一个真正经历神生命重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特质会开始像天父一样喜爱公义，远离罪恶，活出爱与怜悯。这不是为了换取救恩，而是我们已经拥有重生的生命自然的流露。感谢神，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末世的风浪当中借着使徒约翰的话来提醒我们，求你的圣灵保守我们的脚步，把我们从世俗的谎言和诱惑当中给分别出来，让我们可以天天常常读你的话，顺服你的恩膏，好叫我们在你再来的那日可以坦然无惧地站立在你的面前，生命满有基督公义与馨香。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来追求走勇，也享受娱乐，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 Go Radio， 让你一行一百群 Go Go Go。

0: 也许这一生从来没有人许我们一座花园，但上帝却送给我们一年四季看不完的缤纷。愿蓝天、绿草、白雪、红霞都能在您人生的白纸绘出动人的颜色。 Go Go Radio 出世新生 FM 104.3，用爱向世界微笑。
1: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2: 诗篇84篇5节6节，靠你有力量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快乐欢心的人不能知道安慰的甜蜜。如果我们想得到神最贵重的礼物安慰，我们必须进入深处与神合作。大地怎样需要黑云与日光，我们也同样需要悲伤与欢乐。亲爱的朋友，靠着神的恩典，每一天的生活中都有信心、盼望、不止息的爱、喜乐与平安。

0: 有一位学养高深的老师，带着一群跟着他学习的年轻人，出去各地增长见识。这时，老师拿出一条苦瓜，对这群学生说：
1: 随身带着这个苦瓜，记得把它浸泡在每一条你们经过的河。
0: 学生们走过许多河，也依照老师的指示和教导去做。回来以后，他们把苦瓜交给老师，老师让他们把苦瓜煮熟当做晚餐。吃晚餐的时候，老师咬了一口苦瓜，然后语重心长地说：
1: 奇怪啊，经过这么多名山，泡过这么多大川，这苦瓜竟然没有变甜呢。
0: 学生一听，有好几位立刻懂了。原来苦瓜的本质是苦的，不会因为名山大川而有改变。一般人只要有苦的准备，煮熟了这苦瓜，吃它的时候，第一口觉得苦，第二口、第三口就不会觉得那么苦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期待苦瓜变甜，而是要去真正的认识那苦的滋味。圆满的人生，并不是一辈子没有吃过苦，而是经历过、体验过与面对过那苦的滋味，真爱的感觉，才能够真正的体会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蓝屿 FM 99.5 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佳音电台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聚会，讲员是刘子俊牧师，主题是改变，从这四个习惯开始。今天会持续刘子俊牧师的以弗所书系列，他今天的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章26到32节。我们常常说我们想要改变，但是你是真的想要改变吗？有时候我们定下了一个目标，但是过了没多久我们就没有继续进行了。而今天呢，牧师要来跟我们分享哦，这个有四个习惯是我们要改变的时候要怎么样从这四个习惯开始。接下来我们先来聆听一首诗歌，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0: 上一次我们的信息是讲到，如果衣服脏了可以换，那人的生命要怎么样更新呢？所以21节开始说，你们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好，然后要穿上新人，改心智改换一心，好，所以我们上次的信息是讲到这个，好，如果已经忘记了，在网络上都有上一次的信息。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这个以弗所书最后第四章的最后几节经文。那第一个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说你想要改变，是真的想要改变吗？好，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新年下定决心的效应，就是每一年开始我们都想说，今年我一定要有一些改变，今年我一定要有断舍离，因为家里面呢太乱了，我要整理家，今年我一定要让我的健康检查数字漂亮一点，所以我要多运动，然后要更健康，我们都有一个新年要励志的效应。好，那但是呢，根据统计 80% 的人二月后呢就放弃他的计划了。那意思就是，我们往往听了讲道，我们往往听到信息，然后我们往往也觉得，哇，这篇信息就是在对我说的。可是真正能够改变，真正带来这个生命的翻转的，是很少数的。好，所以你帮我问一下旁边这句话好不好？你说要改变是真的要改变，帮我跟旁边说，你好，对，好，就其实。对，你不要紧张，今天这个信息就是给你旁边那个人的，不是给你的，你都做得很好。那我们往往的问题就是，我们说要改，我们说要突破，我们说要更新，但到底要怎么做？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26节到32节，26到32，同工帮我们念，然后我们认真来看就好。
1: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0: 神的话之所以这么宝贵，就是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要改变，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不是只是概念上。今天的经文第四章的结束告诉我们四种非常实际的方式，我们怎么样能够脱去旧人，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穿上新人，到底有哪四种习惯我们要养成的。所以当我们进入这四个重点之前，请你帮我跟旁边说，来教会就是要来改变了。来跟旁边讲，来教会，来教会，来，好，前后也讲一下，前后也讲，来教会就是，对，因为你知道最怕的就是，你以为来教会是来听讲道，你以为来教会是唱诗歌，其实这个是这是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你来这里，你不知道其实你要来改变。好，有些人信主10年20年，他是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他以前脾气怎么样，信主10年20年还那样子。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因为你知道人家会怎么想吗？人家会想，啊，那你信这个神信到这样，好，就以前讲话也这样，以前面对事情处理事也都这样，好，所以我们来这里是来脱去旧人，来穿上新人，是要来改变的，阿妹吗？好，所以有四件事情，保罗提醒我们，怎么样穿上新人，是要养成四个习惯。第一个习惯叫做学会管理情绪的新习惯。好，我们来念26、27，然后来念31这三节，好吧？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吧？预备，来，
2: 生气却不要犯罪，
0: 一起来，
2: 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0: 31节，
2: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
0: 并一切的恶毒，
2: 都当从你们中间剪除掉。
0: 第一个改变。就是从管理情绪开始改变。好，那第一个改变就是调整，让情绪可以停留在你心里的时间开始缩短，开始调整情绪可以停留在你心里面的那个时间 从这里开始改变。因为圣经里面很明白告诉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意思就是说你有情绪，你有生气的情绪是非常合理，这是人性的一部分。他没有叫你不要生气，对不对？他没有叫你压抑情绪，他说你可以生气，但是你要调整的是生气情绪愤怒在你里面停留的时间。这就好像你出去阳台开纱窗，好，那你开纱窗出去阳台进来，你会把纱窗关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怕蚊子、苍蝇、蟑螂那些东西飞进来。情绪也是一样，你要常常的关紧你的纱窗，不让你那些情绪在你里面呢发酵，养蚊子、养苍蝇，在你的家里面生蛋。你晚上回家会锁门，你不会大开大门，觉得哦，反正那些有心人、小偷随便进来你家，你不会。情绪也是这样子，你可以自己决定那个情绪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时间长短。所以保罗很有智慧哦，跟我们讲，你面对情绪有三个很重要的面向，你需要学习。经文里面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有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生气情绪是有它正当性的，不要压抑，也不要否认。好，它是有它正当性的，这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我们会难过，我们会哭泣，我们会有脾气，这都很正常。所以基督徒，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压抑情绪的人，这是正当的，它也没有对错，它是人之常情。但你要注意哦，第二个就很重要，它是有时间性的。他说不可含怒到日落，意思就是说你可以生气，但你生气的时候不能生气太久。好，那很多人就在纠结日落，那牧师是六点半呢，还是可以气到七点吗？还是不是那个时间的问题，是他在提醒我们，你不可以一气就气个两个月半年无止境，你要有停损点。因为你纱门开得越长，越容易让那些脏的东西留在你的家里面，它不只是会生窝，会下蛋，它会产出一大堆你不想要的那些蟑螂子子孙孙。所以你的脾气，你的生气要有一个时间段，不能容许你自己这样子好像肆无忌惮的这样子气下去。那当然第三个是什么，它还有它的限制。什么限制呢？生气不要犯罪，有没有？然后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它是有限制的。所以你的情绪，你的愤怒不能无限上纲，诶，对吧？你不能一气之下贬损人格，一气之下动手动脚，这都不行，因为它是有限制的。我再讲一次哦，它的正当性就是表达你的情绪，不要压抑，这是正当的。它的时间是你不能够肆无忌惮的没完没了的气下去。第三，它的限制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愤怒跟生气是你的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给他停损点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他往哪里去。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会结出节制的果子，他不会这种无限上纲的让他的脾气乱释放，然后呢最后变成一种好像宣泄的一个管道。好，有些人一宣泄对孩子的那种谩骂，是把你以前在家里所受的委屈全部倒在孩子身上，那是不可以的。他会给魔鬼留地步，他会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产生很大的伤害，那个伤害是纱门也挡不了的。所以你的情绪，管理你的情绪，是你穿上新人的一个新习惯。你看哦，如果你控制不了脾气，最后里面会生出苦毒，会生出仇恨，甚至暴力。好，一点一滴，你因为你憋不住，你没有养成控制情绪的习惯，或者从小到大没有人拦住得了你，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是那种像火山爆发一样的这样子，那久而久之你就无限上纲。好，要气气得没完没了。好，这种呢就会累积成为仇恨、孤独，甚至你里面就会充满那个暴力的灵。啊，你保罗写以弗所书离现在也快2000多年。好，那你想想看，好，这个连现在的 这个医学的研究也都认定这个情绪，这个无止境的情绪是会带来给身体的伤害。你看哈佛的研究说，愤怒会心跳提高，血压升高，呼吸加快，免疫系统也受影响。你如果长期压抑或不当表达，你最后呢，心血管消化的系统都会影响，然后肝脏的问题特别明显，都跟这个情绪跟愤怒很有相关。所以当我们要成为新人，你需要开始练习。第一个练习就是让情绪停留在你的心里面的那个时间要开始缩短，然后呢，你的那个纱窗要关得紧，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你要常常注意你情绪的表

0: 这是我辅导这么多的夫妻相亲子相处发现的这件事情。一个人哦，你想要用发脾气去解决家里面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最后都达不到你想要的效果，反而还适得其反。人的愤怒是不能够成就神的义。练习管理你的情绪，我再说一次，你有合理正当有情绪，这是合理的，但是你要管理它。管理什么？管理它的时间性，管理它的限制性，不要门窗大开，最后你再来抱怨说为什么我们家有这么多蚊虫啊。你要保守你自己的心，常常警醒你的情绪的表达，以至于你才可以一点一滴成为新造的人。 Amen。 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好，来帮我跟旁边说，牧师都是在讲你，请你注意听。来跟旁边讲，
1: 讲你。
0: 对，因为我看有些人表情觉得，哦，我怎么讲中了他？没有，我没有在讲你。好，你不要对号入座，都是你旁边的人的问题。好，那只是情绪这件事情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你看他叫我们要穿上新人，他马上就教我们这个。所以保罗神的话是很实际的。第一个，从管理我们情绪开始调整我们自己；第二，从改变行为产生新的习惯开始；第二个就是改变行为产生新的习惯开始。4章28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4章28节一起念，备，请。
2: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
3: 亲手做正经事，
0: 对对对，
3: 就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0: 你看第二件事情，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你以前做了什么。那他说从前如果是偷窃的，从前你如果都是那种拿拿拿贪贪贪得得得，好，那他说你现在不是只是说不要偷不要抢不要，你一直告诉他不要不要不要，反而他会更要。所以这个心理的研究告诉我们，你需要建立新的习惯才能改变你旧有的习惯。所以他说从前偷窃的，那你要做什么？你要亲手做正经事，有没有？亲手劳，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简称劳力士，有没有？好，总要劳力亲手。好啊，你听我讲到分辨什么是笑话什么是神的话。好，然后他说你要有一个新习惯，你以前都是拿拿拿得得得抢抢抢贪贪贪，你要有个新习惯，就是付代价劳力做正经事。好，那这件事情哦，跟现代人类行为研究很相关。他说你如果要养成一个习惯，21天是适应它，就是21天就是大概3个礼拜嘛，你要3个礼拜都做这件事情，你才慢慢适应，还不是习惯，慢慢适应。超过60、70天，也就是2、3个月之后，才能够说，还不是保证哦，才能够说你有了这个习惯。这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幻想听了一场道你就变成新造的人，对吧？我想哇，今天好感动哦，我知道不代表做得到。你需要回去开始养成你本来在做什么。本来你是每天都没有读经祷告习惯的人。好，那你要开始亲手劳力做正经事，就你要开始付代价，一天开始读几节圣经，养成习惯，21天慢慢习惯这件事情。然后呢2、3个月之后你才慢慢说，哦，我有读经的习惯。那个是你要改变的，不是听完讲道，不是找牧者为你按手，这不好啦。跟你讲，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需要神的人。你要的是你回去真的认真说，我要脱去我的旧人了，我要穿上新人，我本来做的东西我要开始改变，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所以保罗说这个从前偷盗跟亲手劳力很有意思哦，他用两个这个很明显的例子来比较。好，所以我整理这个表给你看。亲手劳力跟偷盗的这个生命呢，有一个很大不一样。偷盗的生命是什么呢？是你很喜欢掠夺，很喜欢拿，然后别人努力你就抢功劳，别人付出你就抢收获。可是亲手做的人不一样，他是有创造力的，他是付代价的。所以你拿别人拿多了，你后来会失去那种创造的能力。

0: 抢多了，你贪多了，你根本没有你自己的那种上帝给你的那个使命的那个能力。再来呢，他是什么呢？他是及时享乐的人。那可是最近的研究都发现，延迟享乐的人比较容易成功。所以你哦，马上就要啊，立刻就要的，倒不如那些今天撒种，下个月撒种，还看不到结果，但一点一滴，你最后会得到上帝给你。好，那偷盗的是想走捷径，亲手劳力的是脚踏实地的。好，那我们这个社会常常这个都说，哎呀，你就走捷径啦，有快速致富的方法，那些到后来哈，你最后都是很心虚的。只有那些脚踏实地的是很坦然的。好，所以很哎，心虚跟坦然，对，你就发现哈，有些人呢，就因为职务之便啊，报账的时候就这边拿一点，那边偷一点。好，那我相信你也不是想要拿什么大钱，但是就是这种好手脚不干净。好啊，或者是薪水小偷，有没有？就是上班人家都在努力上班啊，你就在做你自己的上网购物。好，就这些东西啊，你到后来，我跟你讲，夜路走多了，连你睡眠都会很害怕，睡不好。哎，对不对？哈，你脚踏实地，你很坦然，你健康也赔上，睡眠也赔上，最后不要康了，工作也会赔上去。所以为什么哈？当你要活出新人，他没有讲一些飘在空中的大道理。保罗说，那你从前做的那些不要再做，你要有一个新习惯去养成它。你来到教会也是一样啊，你如果以前就是那种贪啊偷啊占小便宜啊，其实你周围的朋友都看一清二楚，你的友谊也不会长久，大家跟你在一起顶多都是利益成分居多。因为你在暗中做的那些事情，其实大家看得很明白。你就是别人都讨论好了啊，你也不跟人家参与。以前大学生不是有很多那种要讨论报告，就有一种朋友就是都不来，最后报告那天才来，享受别人的成果。好，我跟你讲，久而久之，你的友谊也会受影响，人际也会受影响，感情也会受影响。掠夺者就是不合法嘛，但是我们祷告主，我们是什么？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纱窗关好，不然魔鬼会想尽办法在我们里面种下那些贪婪的病毒，那种不脚踏实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这十几年哦，每一年都得到我们这个政府给我们的这个优良宗教团体的奖？那个其实是要很严格的会计审查，很严格的审核。有一件事情，我们每次在要做决定的时候，我都跟我们行政主任讲，你问会计师，会计师说可以，我们再做，就这样。你不要自以为聪明，好，给搞，台语是不是这样讲？哦，反正哇，什么都做没有，你孬一点，对不对？哈，小孬一点。打电话给会计师，他说可以，他说合法，我们在做。你才是坦荡荡的走每一天的道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要如何过一个不心虚的人生，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行为与所蒙的恩相称的人生。以弗所书4:28，他不只说不要再偷了，亲手做正经事，他还多了一句，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拿拿拿，贪贪贪，得得得，你才会拥有更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你要有给，你才会领受更多。你要有付出，施比受才更有福。所以让上帝的话改变我们的思维。以前我们喜欢占便宜，占人家便宜，喜欢东拿一点西拿一点。圣经不是讲，圣经是当你有余就可以分享给别人，当你可以的话你就可以多给。当在职场上，那些有些正经事是没有人要做的， 你想一下，那些正经事有的时候不是捷径，也赚不了钱，又辛苦，没有人要走。但如果我们基督徒多走一里路，做这些正经事，你就可以有余得祝福，还可以分享给人。所以当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你的思维要改变，你的习惯要改变，你要用天国的法则来去成为祝福，而不是掠夺者。箴言说什么？箴言说，有失散的就会更增添，但吝惜过度的反致穷乏，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赏给我，他就是一个给的生命，一个付出的生命，才让我们能够学习不是那种贪贪贪得得得拿拿拿，脚踏实地的每一天，好，我们才可以有余，还可以分享给周围的人。而祝福复兴堂的弟兄姐妹，不要去想那些有的没有的，反而是改变你，第一个改变你管理情绪的习惯，常常保守你的心，让情绪在里面停留的时间越来越短，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第二，从行为上开始调整，本来都是拿拿拿要要要，变成给予的，变成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成为蒙福的人。 Amen， 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 Amen。 第三，要穿上新人，有第三个习惯，刚刚是控制情绪的习惯，改变行为习惯，第三个叫做学习说话的新习惯。学习说话的新习惯，二十九节保罗教导我们学习说话的新习惯，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很重要的一节，我们一起念，积极来念，不要追思礼拜的音量，我们积极的念，预备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1: 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0: 第三个不让魔鬼留地步的习惯，就是说话的习惯。他说呢，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说。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心里有什么你口里就会冲出来。所以当我们要说污秽，帮我把污秽的言语圈起来，它不是只是讲脏话而已，一旦你的话里面会挑起争端的，一旦你的话会伤害人、贬低人，或者是没有在建造人的，这些废话都算是污秽的言语。所以你放任自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的这种东西，你一定要小心，因为它没有在建造人。不只是说我们现在包括网络的发言留言，都是在把我们里面想的这样子打出来。保罗提醒我们，你不要说哦，我喜欢开玩笑酸别人，好，然后呢贬低自己老公，好，嫌弃自己太太，这种话他说一句都不要说。要说什么呢？要说的就是造就人的话。你不要把它当说哎呀，这就是人之常情嘛，我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哦。如果你来教会，来到后来你还是用这句话来以一概全，比如说你到后来人家跟你讲说你不要这样做，你就说哎呀，我个性就是这样，你认识我这么多年，我你如果来教会来到后来你都是用这句话来说明，那你应该要想想，那这几年来教会到底，哎，对吧对吧，我们听了他的道理呢，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但是我们面对到什么事情，我们都说我就是这个个性。我们来这里不是就是要来学习调整跟改变吗？所以他说一句都不要说。什么叫做造就人的话呢？哥罗西书说，你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有没有？好像一道菜用盐调和，就知道怎么样可以回答个人。一道菜有没有盐，有没有味道很重要。基督徒讲话有没有和气，有没有造就人也很重要。我们要在这个充满互相攻击的时代，你只要打开网络你就知道，能多恶毒就多恶毒，讲多难听就多难听，很多都不是事实，穿凿又附会。我们要在这种年代成为那一盘菜的盐，让我们的言语呢能够带来改变，是叫人可以听到的人可以得益处。好，只有一个阿们，阿们嘛， 应该怎么讲？有时候哈，你就说，哎，这人就做错事，做错事就是要把他公开啊，大家都来骂他，对不对？就让大家知道他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是只是会公开他，攻击他。但是你每次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多想这句经文一次，就是我讲这个话会不会造就到他，会不会让人可以得益处，还是让魔鬼留地步。你在打字之前，在讲话之前，先想这件事情。什么呢？就是一句话的价值不是你说出来爽就好了，一句话的价值是在于你能不能在别人的软弱上为他搭建一座恩典的桥梁，让他就算在犯错，就算在软弱，还有机会可以走回到上帝的里面。当然你也可以公开他，当然你也可以挞伐他，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一句话讲的好的价值就是在于不是只是爽快讲完，是不是可以帮助他有一座桥可以带他回来。阿们吧。这叫做让听见的人可以得益处。雅各书说，我们百体中最小的就是舌头，所以你如果管制你的舌头，在话语上没有过失的人才能称为完全人。相反的，这个舌头讲不好，你会点燃一片森林，是会铸成大错的，有的时候是收不回来的那种伤害。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要承载上帝从创世以来那个永世给我们的这个同德基业、同德产业的这样的丰盛，我们一定要从最小的这个舌头开始养成习惯，说造就人的话，叫听见的人可以得明白。阿们吧。你有的时候真的很气很气，然后就觉得真的快要骂出来了，你就说感谢主。好，第一个字可以用力一点没关系，好，但是你就感谢主。不要什么事情都哇就宣泄啊，然后就讲啊，然后哇你想到骂人的时候就是感谢主。有的人想到骂人的时候就觉得凡事都可行，对不对？然后那个叫什么反正上帝会帮助。不是这样子用的。你要想起我这个话有没有造就人，我这个话有没有让人可以得益处。阿妹吗？来，这个 PPT 记起来，不要让你的口舌成为魔鬼的传声筒，要让你的口可以成为带下天国的解毒针、解毒剂。这个世界、这个网络已经够多这些不是事实，只有攻击，只有谩骂。但如果假如有一群复兴堂的会友，他们不是只是来这里听听讲到唱唱诗，他们来这里是来改变，他们就会开始养成控制管理情绪的习惯，开始养成改变行为的新习惯，然后开始从说话做起，停止那些污秽的言语，并且说造就人的好话，学习用神的话取代人的话，学习用赞美、用感恩取代那些负面跟抱怨，学习在说话、在打字、在发文之前，先想想可不可以造就人，可不可以让听见、看见你的人都得益处。这才是天国的载体，这才能够在你的家、在职场带下改变的祝福。否则我们信主越久，因着我们那些老我，因着我们不改变的那个，往往会成为别人信主的绊脚石。我们非但没有带下天国，我们还拦阻人，觉得好像用我们的说话、用我们的那个情绪、用我们的那种老我的表达，想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你还包装在这就是我的性格，这就是我。好，那你包装在这样的里面，其实更显出就是上帝的话在你的里面所剩无几，没有力量。求主帮助复兴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因着上帝的话好像水借着道洗净他的教会， 让我们可以越读神的话，越听神的话，每个礼拜来听神的话，越听神的话，我们会心思意念都被神更新改变，成为更好更健康的人，祝福我们这个世界。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帮我跟旁边讲一次这句好不好？我们的口不是魔鬼的口。Amen。 好，最后一个讲完我们就一起祷告。第四个习惯也是最难的一个习惯，第一个是我们要学会控制我们的心，对不对？控制情绪在我们里面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行为，第三个是我们的说话，第四个是叫做养成饶恕的新习惯。同工再帮我们念一次30到32节，好吧？30到32节。
1: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0: 第四章我们要结束了，第四章的结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成为神奥秘天国祝福的载体，那我们要让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这些脏的东西，这些老鼠、苍蝇啊、蟑螂，在我们里面已经存很久的这些东西，通通要让它除掉，然后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才能够有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先帮我把这个不要叫圣灵担忧的这个担忧两个字圈起来。它的希腊文原文呢，就是叫做让人心碎，好，让人感觉到受伤，好，让人感觉到很沉重。不要叫圣灵担忧的这担忧这两个字，好，是让人心碎，让人感到受伤。好，写完以后看我一下。保罗其实在这里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啊，这个赐我们能力，好像就感觉圣灵是一股力量，好，团团的包围我们。你想象的圣灵好像是一股力量，好，一个氛围，所以我们就说哦，今天圣灵感动，好像一个氛围。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圣灵很像一个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活生生的人，是有位格的。所以这个圣灵，这个位格，这个神是会有情绪的，是会担忧的，是会受伤，是会很沉重的。好，诶，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就你如果肆无忌惮，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你如果发泄脾气可以3个月半年没有止境的无限上纲发泄脾气，我跟你讲，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会担忧的。它不只是一个氛围，一个力量，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位格。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改变自己，然后我们还在这里聚会，还以为自己很好的时候，圣灵其实是很沉重的。然后我们只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只是觉得哦，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其实你的生命的改变才会让住在你里面的那个灵喜乐。好，没有，那如果这个懂，我就再往前再走几步路让你们看。如果刚刚我讲的这个概念你懂，那除去一切的恼恨啊、苦毒啊、这个嚷闹啊、毁谤啊，除去让你里面有饶恕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你看，除去苦毒不是因为对方值得原谅，不是叫你轻看你所受，就哎呀没事啦，他说那些话不要当一回，不是哦。除去苦毒的概念是因为住在你里面的圣灵能够大过你那一份委屈感，你才可以把你里面的那一个苦毒啊、恼恨啊、不饶恕啊，通通因为圣灵把它清干净。5个人阿们。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我如果要你现在去饶恕那个人，你就啊、哦、好了，原谅了，那个不甘不愿的心几天后又回来了。可是如果住在你的里面的圣灵够大，他大到一个地步，那些东西，你的那种委屈感算不得什么。我们可以饶恕，我们可以除去苦毒，我们可以这样改变， 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是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而且他还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些不饶恕的东西连根拔起，把那个蟑螂窝从我们里面完全除掉。所以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要跟主说，主啊，这几年所有的那些家里面那些肮脏污秽，我心里面的那些毒素全部清掉，全部排干净，一点都不要留。阿们吧。你的那种经文说什么，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跟一切的恶毒，跟那些伤害你的人讲的那些话，来听好哦，就跟宿便一样，今天全部排干净。阿们吗？没有牧师会这样讲到的。但是你不会想要留宿便吧？啊，这个好珍贵，我再多留在大堂里面多。没有，就是这种感觉，一切的这些都让它出去，从我们生命里面除掉，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所以保罗才说，那你要用哪几种方法来面对呢？32节，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三件事情，怎么样过养成一个活在饶恕里面的习惯。第一个，用恩慈相待，用恩慈面对周围的人，好，主动的去给予温柔跟善意。恩慈就是仁慈啦，爱啦，良善对人，好，用仁慈用爱良主动的去对人。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13章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什么呢？恩慈。所以恩慈是爱的表达。所以当你愿意用良善用慈爱去对人，你周围的关系也会开始改变。好，不要用报复的，不要用里面的那些苦毒去处理，不要以恶报恶。好，用恩慈去选择用良善去对付那些得罪你的人。好，第二个，不只是恩慈，他说用怜悯，纯怜悯的心，怜悯。怜悯是什么？怜悯就是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人的软弱，这叫怜悯。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的软弱。今天有个同事如果骂你，好，那你不是去骂回去，好，不是看我们基督徒的厉害，好，我们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不对？好，好，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骂，有没有？很多基督徒很滥用这些神的话，好，不是。他说怜悯就是，哎，他为什么今天骂你？就是求主光照你，哎，会不会？他这一个月业绩也很惨，家里面还有小孩要顾，房贷要背，他也很有压力，他也很不容易。你有设身处地去为人想，就会有一颗怜悯的心。好，彼得前书也教我们，保罗跟彼得都在提醒我们同样的事情。彼得前书说，你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有没有？好，然后第九节更重要，我感觉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需要听到这个第九节，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有没有？想要骂的时候感谢主，有没有？感谢主，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子蒙召，好叫你们可以怎么样？承受福气。你要承受祝福的人，学会饶恕成为你的习惯。好，不要去拼啊争啊斗啊，不要。保罗跟彼得都提醒我们同样一件事情，在旁边空白的地方写，不要每天都在争对错，而忘记了活出基督。你在空白地方写，没有 PPT， 所以你自己帮我把这句写下来。不要每天都在那边争对错争输赢，而忘记活出耶稣基督。有的时候我们就在那边，哇，一定要争的你对我错还是我对你错。 No，常常在那边争论的时候，你就忘记了我们可以靠着神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活出爱，活出仁慈，活出怜悯，对吧？你在那边争对错，你就很像一个审判官。但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怜悯是向审判夸胜。有的时候你争输赢争完，什么都没了，关系也没了，见证也没了。好，所以活出仁慈， 活出怜悯，才让我们从头到脚成为新造的人。最后就是用饶恕去释放伤害。好，那 这是我们最不容易但是最需要学习，让饶恕成为我们每一天的习惯。 我不是 要轻看你所受的那些痛苦，觉得哎呀那个没必要，不是哦，那个很痛苦，那个很委屈。但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要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大过我们那个委屈的感觉。我们做不到，但是马太福音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饶恕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也必饶恕我们的过犯。罗马书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好，因为伸冤在主，主必报应。好，求神帮助我们要活出那个复兴的载体，必须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四件重要的习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最后这个 PPT 一定要记住，我们再一起祷告。成熟的基督徒不是不会遇到问题，成熟的基督徒是在问题当中纱窗关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成熟的基督徒不是没有软弱，而是不要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担忧。他是会难过的，他看你一直没有改变，他是会心碎的。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呢？他不是不会受伤，而是让神在你里面大过那个委屈的感觉。我知道那些人对你做的事情很不好，说的那些话很不好，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做人没有什么力量，可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比这些伤害大。我跟神说，让我养成这个饶恕的习惯，让我可以过得更喜乐，被你医治，恢复更健康的人生。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讲员是刘子钧牧师，在他们的台北复兴堂的聚会，主题是改变，从这四个习惯开始。主题经文在以弗所书的4:26-32。今天牧师提到了改变的四个习惯呢，我们就一起来复习。第一个就是要管理情绪的新习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改变的第一步就是从调整情绪停留在你心里的时间长短开始。控制不住的脾气会导致苦毒、仇恨甚至暴力，而发脾气往往达不到所期待的改变，反而会适得其反。再来第二个新习惯是要改变行为。世界告诉我们拿才会拥有更多，但圣经却告诉我们给才会领受更多。在箴言11:24-25说到，有施散的却更增添，有吝啬过度的反致穷乏。求主帮助我们，也可以学习改变这样的行为。我们要多给，然后多领受，才有更有余可以分给那些缺少的人。第三个，学习说话的新习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句话的价值不在于你讲得多爽，而在于你能不能在别人的软弱上搭建一座恩典的桥梁。我们的说话可以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决定我们是跟他们关系破裂，还是我们要彼此搭建那个桥梁。第四个，养成饶恕的新习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成熟的属灵生命不是没有问题，而是在问题中不给魔鬼留地步；不是没有软弱，而是不让圣灵担忧；也不是没有受伤，而是选择让神在你里面大过于委屈的感觉。就是帮助我们可以建立这四个新的习惯，让我们可以慢慢的改变，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与他人说话做事的方式，更学习基督的样式。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所以我们送上一首歌，来自于彩虹天堂专辑中罗文玉所演唱的《改变》。祝福您在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FM 104.3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